商议此事。夏侯商元在座，他看看大家摇摇头，彭大人，不是我老头子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百官图可不是好拿到手的，因为那个岛上他有高人，不用我说您知道，山上有俩老道，一个叫日月相伴曲度量，一个叫三圈道长冯东天。您看我这能力不错，他们都不在我之下。据人讲，大岛主那儿子就是三圈道长的徒弟，那这俩老道跟人家万华岛那些贼就是一体，真的咱们要派哪个剑侠上山去跟人家斗，去抢那个图，人家都得出来，到那时咱就不好收拾了，咱得另想妙策。彭德仁听着连连点头，老人家您看得远料得到，那么你想想咱们有什么妙策呢？夏侯商元武功高，经验也丰富，但是一时间你让他拿出个好主意来，这也不是好拿的。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人在一起商议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是携兵刃已经出了巡抚衙取路，够奔万花岛。那说这人是谁？就是黄三太的生前好友，麒麟大侠谭宇，谭凤鸣。谭宇干嘛去？他要独闯万花岛，去找那百官图。谭宇现在左目已经失明了，这是他跟江苏二老韩策打斗的时候，让人用梅花针给打伤的。后来黄三太把他送回河南老家去养老，现在这眼睛啊看不着了，可是右眼还是不碍事。谭宇自从那一次跟黄三太是交手，然后又成为好朋友，他从心底里佩服黄三太。现在黄三太死了，他万般难过，赶到苏州以后在黄三太的灵前哭哄过去好几次。此时他拿定了主意，三哥呀三哥呀，你兄弟我无能无智，忘活一世，我比不了你，可是我一定得把这百官图拿回来，我承你未尽之志。谭宇现在这个穿着打扮是出家的和尚，因为他厌世了，他到庙里边去了嘛，都开顶受戒了。谭凤鸣肋下带了一把宝剑，他自从当和尚以后刀剑全不带，那就是想跟武林脱开，可是这次上万华岛他特意拿了一把剑，到了万华岛附近他一拐就来到了渔村，打听到庄主刘玉龙的家，说他到这干嘛来。他听黄天霸说过，天霸上岛就是通过刘玉龙用个竹牌给他飘进去，然后砍竹城往里钻，那么现在还得找他。刘寨主是正好在家，一听有和尚来访，他有点纳闷儿，自己跟僧道没来往，到外边这一瞧，就见谭凤鸣这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撞着，一看内功深湛，不是一般人物，赶紧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才问高僧法号怎称，您来有何贵干？刘庄主，说我你不一定知道，我说起一个人来你一定知道他的大名，你说说黄三太。刘玉龙心里一蹦，心想我跟黄三太磕头，不过如今我明着的身份是万花岛水寨的一个寨主，怎么来个和尚就把这事给我点破了，他是不是万花岛来刺探我的？他冷冷一笑，还没等说话，谭宇站起来，我是跟黄三太过命之友，我人送绰号麒麟大侠谭凤鸣。哎呀，谭大哥不敢当。

0: 说谭凤鸣开始怎么跟黄三泰为仇，后来又怎么交友，然后又出去当和尚。刘玉龙早就听人讲过，相见之下他一看，哎，果然如此。两个人是白酒相谈，刘玉龙这才接着问：“您到我这有什么事儿？”老弟，贼知府顾伟明交代了，这个岛上有个百官图藏在临江楼内，我是要到临江楼把这图拿出来。三哥死了，我得为他做点事。谭大哥，那您知不知道这个岛上有多少侠剑客呢？我知道上这个岛危险很大，可是我主意已定，就求您帮忙把我送进去。那你了不了解到临江楼有西洋八法纽斯转环，真要是不懂得那个消息的，往里边一去，那进去容易出来难，说不定命还得扔那儿。老弟呀，我这都想了，反正我要能拿来图，我就是办好了一件大事。说拿不出来，我死在这个岛里边，我有什么遗憾的？我是为三哥死的，我是为彭大人死的，死得其所。您就把我送进去吧。一看谭宇这么讲，知道他此志不移，刘玉龙就不再相劝了。吃罢晚饭，准备挺当，又背上了长条大包裹，领着谭凤鸣来到江边。现在是夜幕遮身，江风嗖嗖，这天还很凉呢。把这包裹打下来的，嘁哩咔嚓一安，成了一个猪排。谭宇一瞧，嘿，这个人真有点绝的，这一招一般人还想不出来呢。两个人上了猪排，叫了轻功，稳住身形，浪头一个个的卷过来，但是两个人内功好，没有被冲下去，是稳稳当当就靠近了竹城。刘玉龙曾经送黄天霸偷了进我岛，然后又送马无双进我岛，他这个缺口是砍下去过后他又安上，是虚的，但是谁也没注意到，就在水瓶这地方有个口子，哎，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把谭宇给送进去。谭宇到里边以后，那水溜啊就不那么急了，他是游着水来到岸边，蹭一下窜上来，就引到旁边一个树枝里边去。他刚进去，旁边就有巡山廖哨的，哗哗哗哗，好几十人在他旁边过去。谭凤鸣心想，看来这万花岛是治岛很严，不妨严密，自己还真得多加小心。刘玉龙已经告诉他说，临江楼在南山崖处，大概是什么位置，说告诉的时候挺清楚，但是往岛上这一来，就这岛方圆千里呀。当然了，延安殿是正中心这部位，可是南山崖到底在哪儿，谭宇就弄不明白了。他正寻着路往前走呢，就见前面有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哼哼呀呀的往前走着，腰里边还带着家伙。谭宇一瞧，好，就让他给我带路吧。啊，哎，谭宇点了他一下马血，扣住他的脖子，小声在他耳边说，我是探岛的谭凤鸣，你给我领路到南山崖临江楼，我饶你性命，不然我立刻就废了你。
1: 是，
0: 这位怕死，原来他是前八寨的一个小寨主，姓耿叫耿明。他在前边领着路，谭宇在后边跟着他，走了约有一个时辰的路，到了南山崖切近了。这小子酒劲儿也过去了，脑子也清醒了，害怕的十分厉害。
1: 我说，这位大侠，您能不能高抬贵手饶了我？
0: 我说饶你了，你得领我到那饶你，不领我得杀你。
1: 前边就是南山崖，再往

上一上就到临江楼，可能岛主和一些侠剑客都在那儿呢，他们要看着是我把你领上来的，那不就得把我杀了吗？您就在这儿把我放了吧。谭宇一看他哆里哆嗦的样，是又好气又好笑。好吧，那我就成全你。帮一掌给他砸在后脑海上了，把他打昏过去了，拽双腿把他落到旁边一个草棵子里边去，心想不过一两个时辰他不带醒的，这才踏着月色来到了南山崖。往上一来，就听着那个风特别大，好，好像还能听着江水声，力势如虎，是卧石如豹。再看在南山崖一块平地之处，修有一套房舍，正当中有一座高楼，三层，上面是个尖顶。谭宇心中琢磨，这一定是那个临江楼了。到了附近，他就加上小心了，叫着轻功，高抬步，轻落足，接近了院墙，他把耳朵就贴在这个墙壁上往里边听，没听着什么动静，窜上来，胳膊肘挂墙头往里瞧，就见临江楼旁边那么一溜小房亮了灯光。只见在这个院落之内有两个人在来回走动。书中交代，今天晚间大岛主林天鹤就在临江楼，他处理一些山中的事务，没回去见他夫人。那么只要他走在哪儿，他手下的四个保镖的，也就是万花岛四横，就跟在哪儿。现在在院子里边值班站岗的是金氏存孝王德天和隔山打虎董超。你要等再过后半夜，那就是周福海和岳斌两个人换他们班了。现在还没到呢，正是三更啊。看着这两位，谭宇心想功夫不错，块头也挺大，我得躲过他们，如果惊动他们，这图就倒不出来了。他轻轻地一旋双腿，唰贴了墙边落在里边，一点声没有，然后手按着这个墙往前蹭。王德天和董超做梦也没想到竟有这么大胆的人敢夜探临江楼，两个人是谈唠几句，这就一转奔楼后面去，到那边也得看看呢。他们俩刚往后边这一转，谭凤林蹭蹭蹭两个箭步就来到旁边一趟小房那窗底下。他一看里边有灯光，好像还有个人，谁在里边呢？说那百官图在临江楼内藏着，这临江楼就在面前，这也太大了，是不应该抓个人再问仔细。他用小手指头抠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一看，就见里边有个人，是虎腕托腮，花白胡须，扇在桌子上睡着了，桌上还放了个茶杯，冒着热气儿呢，那就说明这位睡也是刚睡着，那方才他一定是喝茶来的。谭宇心想这个人是谁，看来他是这个岛上有身份的人，不然的话他不能够这么大呲呲的在这个屋里边这么坐着喝茶，外边还有站岗的。他再一瞧，就见屋内这主啊，脑过顶那头发雪白，一般来说那个头发是花白呀，或者是黑的呀，跟那胡子那个色调都得差不多，但是这个人呢，胡子是花白的，头顶的头发却雪白。谭凤鸣断定这一定是大岛主林天鹤，因为林天鹤有个外号叫玉鼎撼乾坤。

白头分。哎呀，如果要是他的话，今天我来着了，我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结果他的性命。即使我到不来百官图，但是我把山上大岛主废了，他们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岛内自乱，我们彭大人就可以得手。想到此处，他回头往后看了看，见没有人发现自己，他放心了。暗哑黄毫无声息亮出来了宝剑，他来到门边，用手轻轻一扣门，这门没划着，慢慢的这就敞开了。他贴着门缝再往里看，林天鹤还在那睡着，这一定是白天太乏了，这晚上啊睡得很湿。门开了一半，他把身子扁过来，斜着就蹭到屋里边去，然后还轻轻一带门。谭宇站在门口，他距离大岛主俯身睡的那个地方也就有六七步远，这一送之下基本上差不多。想到此处，谭凤鸣是轻轻地提了一口气，这宝剑一摆，脚下那么一跺地儿，噌，旋身而起，唰啦就落到那个桌前了。随着往下一落，宝剑向前一递。可是谭凤鸣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咵嚓肉，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玉鼎撼乾坤，大岛主林天鹤是猛然惊醒。什么人？啪！一脚门被踹开了。今是存孝王德天和隔山打虎董超，他们两个掐兵阵闯进来了。大岛主，出了什么事情了？就听这屋里边那走线铃，哒啦啦啦啦啦啦啦直响。他们都明白了，这是有人私下潜入屋中，是要行刺或者干什么，是掉进了翻板落入绞轮刀，是谁没看到。林天鹤倒吸了一口凉气，多亏我这前面有翻板，不然的话性命休矣。来人呐，哟，李科，把看着绞轮刀的人给我叫上来。是。这绞轮刀在下面两丈多，这就是西洋八法。如果说不需要使用这个东西，翻板的消息给他关死了，那就是一般地板才没事。但是林天鹤还就怕出现意外，每天晚上他都把这翻板消息给打开，今天这就打着了，把谭宇给翻进去了。底下有三口绞轮刀，只要上面一翻，消息一开，那绞轮刀是黄，就跟那个表走的那个弦似的，嘎啦一动，人落上了，那是必死无疑。上边走线铃响，下边同时也响，专门有寨主看着这个绞轮刀。他们都睡着了，猛然间绞轮刀动上了，他们大吃一惊，爬起来一瞧，哎呀，再看那人已经都绞烂了，惨不忍睹。有一位在这收拾，另一位跑上去报告：“大岛主，有人掉下去了，是什么人？”我正要问你什么人，我还没看清楚，就上来报告大岛主。如果本岛主所猜不差，恐怕是岛外来客。好吧，那么随我到外边看看。这时候下面那个人把被绞的尸骨就撑连起来，用个大兜子兜着，兜到外面，灯笼火把都晃过来了。林天鹤一瞧，赶紧把脑袋扭旁边去，你说他什么世面没见着过，什么人他没斗过，但是就这个场景他都不忍看。原来谭大侠下半身几乎绞没了，连脸面绞的那都面目全非。

0: 只是脑过顶，还比较容易那么观察，这是个圆形。那个寨主抱林天鹤，岛主，我们看这位是个和尚，因为他是秃头还受戒。好吧，那先查一查，咱们岛上有什么人失踪了，尤其是有没有出家和尚失踪了。是，查了一天，这岛上有和尚有老道，可是没有失踪的。那么再查一查，说哪个地方有人是偷进了万花岛，这也没查明白。最后林天鹤发话，把谭大侠的遗体就找个地方刨个坑，草草的埋了。知道内情的就是刘玉龙啊。刘玉龙夜间把谭大侠送到岛上以后，他忐忑不安，一直等到天明，谭大侠没下岛，他就赶紧过了临江川，回到自己的家下。第二天晚上他还准备接，可是白天他就听说了谭大侠死了，山上正查这人的身份呢。他是又愧又恨，哎呀，我不应该让谭大侠上岛啊，我明知道有风险，我怎么送他上来，就是他想上我也不能让他上，这都是我把他给坑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杨香武那些侠间人等啊？你说这事儿可怎办？天黑以后，他趁人不备，弄了个大口袋，他来到了埋谭宇的这个地点，向四下看一看，前边是个小山梁，旁边是树林，四下没什么动静，他俯身用手抠，把这尸骨抠出来了，一边抠他一边落泪，装在口袋里边往身上一背就要走，忽听背后有人断喝一声：“站住！”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铁拐钢刀刘玉龙想在夜间把谭大侠的这个遗骨带走，可他没想到暗中有人盯着他。盯他这位就是看着绞轮刀的那个寨主。原来谭宇、谭凤鸣是来到万花岛调入绞轮刀以后，大岛主林天鹤心中是犹疑不决，他就猜想如果是岛外来人的话，他是顺哪儿进来的？我的万花岛四面环水，两面那都是高高的山崖，不可能攀上来。那是另两面有青龙闸、白虎闸，有拦江网，有水寨诸城，莫非我的这个岛内有奸细，帮着外人来到岛内？真要这样的话，我应该及早查出，免得坏我的大事。他就把看绞轮刀的那个小寨主孙泰叫来，吩咐他暗中盯着埋那个和尚的那个地点，或许他有朋友会把他那个遗骨带走，正好让林天鹤猜着。孙泰一看，啊，这是谁把遗骨整到那个口袋里边去了，背着要走，看来我立大功了，身手亮刀横在面前。他不认识刘玉龙，刘玉龙也不认识他，你看都是岛上的，但是人太多呀，他们都不是这山上著名的人物。刘玉龙那个手握着刀把子，看着他微微一笑，哎，朋友，你干什么？你问我干什么？我问你干什么？你半夜三更的把行刺林岛主的这个死鬼要弄到哪儿去？哦，你问这事儿啊，这不吗？人岛主吩咐我让把他呀这弄出来，让大家再辨认辨认，看看他到底是谁。哦，是这样。对，这孙泰眨眨眼睛，他知道刘玉龙这是拿谎话蒙他，可是他乐了，即使如此，那林岛主就在临江楼呢，咱们到那儿去见见他老吧。刘玉龙一听，行啊，那咱俩走吧。

这时候刘玉龙那心都贴他嗓子眼儿了。他在前面走，那位掐了刀在后面跟着。刘玉龙一想，不行，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要是一下手里不就能听着了。不管死活，我现在得发招。唰，他把刀抽出来了，可他刚一亮刀，后边那一刀就砍过来了。刘玉龙不愧叫铁拐钢刀，他的招数叫单刀拐。他一个手能使刀，一个手能使拐，两件兵器不同，但是使的是天衣无缝。猛然间背后来着一刀，他一撒手把自己刀抛出去了，差没给孙泰劈在面门上。孙泰向后那么一侧身，跟着他拐出来了。啊，这回好，孙泰脑浆迸裂，死尸栽倒。刘玉龙往四下一看，是转身就跑。刘玉龙就这样带着谭大侠的这个遗骨回到他临时的住所，把这遗骨放到床底下。过了有两天，他这才弄一只小船，趁人不备把这遗骨藏在船上边，运出万华岛，过临江船，回到他的临江渔村。到了家以后，他就犯愁啊，已经把谭大侠的遗骨弄到自己家来了，可是不能放在自己家呀，得送到苏州巡抚衙交给彭大人去。但是我见着彭大人我怎么说啊，说来说去是我把谭大侠送到岛上，然后谭大侠死的，你说彭大人和那帮朋友人家怎么看我呀？我真是好人没做出好事。他正犯愁呢，一个家人进来，庄主来客人了。他皱着眉看了看，什么客人？我不想见。这个人也是练武术的，说话很客气。您看您是不是见见？哦，刘玉龙一听，好吧，那我到外边瞧瞧。他来到外边一看，见大门外影壁这面站着一个人。哎呦，观其外知其内呀！一看这客人，不是一般的什么江湖小贼，不是万华岛来的，很有派头啊，穿着一身灰衣，里边是短打一靠，二目炯炯有神，三绺短墨染，年岁也就在40出头，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刘玉龙一拱手，在下姓刘，乃是本庄庄主，不知朋友贵姓大名。这位赶紧拱手，啊，刘庄主，我姓叶，叫叶胜，是专程来拜望您的，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教。哦，叶胜，刘玉龙的脑子一转哟，哎，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呢，但是一时间没想起来。他一想，有话别在大门口说，到里边说去吧。这才把他让到了前厅，两个人落座泡上茶来。刘玉龙还上下打量着叶生，他很谨慎。那么叶朋友，你说说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的下落，不知道您是否清楚，你说吧。我打听这个人是我的大师兄麒麟大侠谭宇谭凤鸣。哎呀，刘玉龙拍桌子呼就站起，两眼发直，然后他冲自己手下的家人一摆手，你们都给我出去。哎哎，是，咣当门掩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谭大侠的师弟，叫谭孝居士叶圣，叶侠客，不错，正是我。是这么回事，我和我师哥都追随巡抚彭大人在苏州城，可是前两日我师哥不告而辞，不知道他哪儿去了。我们大家就猜测黄三哥

0: 在我的家下。
1: 哦，哦，我师哥就在您这儿，那太好了。嗯，我就不用上别的地方去找。
0: 可是，他已经死了。扑通，叶圣一屁股又跌坐在椅子上。
1: 死了？我没听明白，您重新说说。
0: 是怎么回事？你师哥来到我这儿，他说他要上岛上探临江炉，盗取百官图。我是百般相劝说岛上的厉害，可是他执意要行。我见他心意已决，就没有阻拦，这才夜间送他上岛。可是哪里成想，他这一上岛便死在那绞轮刀之中。现在岛上都不知道绞死的是谁，因为尸骨绞得难以辨认了。他们草草把他埋了。前日我趁人不备，我才把他给弄出来装在口袋里边。我还正想怎么去见你们哥们儿，怎么去见大人，可是我还没等去，你却来了。也想想呀，我这个人是个浑人呢，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让你师哥冒这个风险。叶圣擦了一把眼泪。刘庄主，您不要自责了，您是要帮我们忙，你也是要给三哥黄三太争一口气，这才身在曹营心在汉呢。您不必多讲，现在请你带我去见我的师兄。啊，您随我来。谭宇、谭凤鸣的遗骨装在口袋里边，现在就放在后院一个小屋之内，门都锁着。就连刘庄主的老伴儿女都不清楚这件事。到了门边了，刘玉龙看看他。叶侠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吧。
0: 你应该有所准备，因为谭大侠太惨了，我恐怕你见着你受不住。
1: 哎哎，我听你的，我一定挺住。
0: 虽然刘玉龙劝了，可是一看谭宇，叶圣昏死过去了。两个人从小在一块儿，那可以说谭宇跟叶圣亲哥哥一样，是拉着手带他玩，两个人一起长大的。没成想就两三天不见，分手变成永别。好不容易把叶圣给救过来，刘玉龙在他耳边劝他，叶侠哥，以后咱给师哥报仇不就行了？人死不能复活，您得保重啊。唉，刘庄主，您不用关照我，我能挺住。我求你，今天晚上把我送到岛上去。
1: 你干什么去？一听这话，刘玉龙吓得一蹦啊。
0: 我要上岛盗百官图。我要把百官图盗出来，因为我师哥想盗没盗出来，我应该把他没做完的事儿做完了，这也是帮黄三哥的忙。你送我上岛吧。刘玉龙先把这口袋系好，放在床底下藏妥了，然后扶着叶圣到了前边，把门推好，前厅就是他们两个人。叶侠客，我知道你这人有志气，想得到百官图，为国为民，除掉万花岛这些恶贼。可是你要知道，谈何容易呀！我就问你，你的武术比大师哥怎么样？不如。那么你懂西洋八法吗？不懂。你武功不如大师哥，你要不懂西洋八法，你去了无异于飞蛾投火，你让我刘玉龙怎么做人呢？刘玉龙说着为难了，眼泪哗哗往下淌。叶侠客，如果说你要真能听我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我给你弄辆车，你带着大师哥回到苏州城见大人，以后咱们想别的妥稳的办法，得到百官图，既能杀贼报仇，还可以使咱们安然无恙，你能不能听我的话？叶生一听人家说的有理，他稳稳心神，最后决定不上山， 第二天

他自己赶着车，带着谭凤鸣的遗骨是回到苏州城。谭大侠死的这个消息如同一声惊雷，震惊了整个巡抚衙门，里边传来了一片哭声。旁的人知道这个消息是痛泪之谈，哎呀，我的谭大侠呀，前不久死了黄三太，现在又死了谭凤鸣，庞大人是痛彻心扉。昨天夏侯伤员老剑客跟庞大人告别，他说他还要想法上万花岛去看看，那个没成想现在就得了这么个噩耗。整个巡抚衙之内是乱了也得有一过午，稳当了一下，庞大人下令告诉把谭与谭凤鸣的遗骨好好的成连起来，然后将他的灵牌供在黄三太那个灵堂之中，和黄三太那个灵供在一起。众群剑侠一个个咬牙切齿，发誓要给谭凤鸣报仇，给黄三太报仇。转眼这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早晨一个本府的差官跑进来报给众群侠，各位侠客爷，在咱们府门外来了一个练武术的，说是来访黄三爷，就是黄三太老人家的。大家一听此言就那么一愣神儿，因为老义士已经过世很多天了，怎么有人来访他？杨香武问来的那个是什么人呢？挺魁梧大个，我还没看着过那么高个呢。他说他姓窦，叫窦尔敦。窦尔敦？杨香武看看贾明，贾明瞧瞧张茂龙、李玉等人，大家都摇头，没听着江湖上有窦尔敦这么一号。大家一合计，那就到外边看看吧。众人来到外边一瞧，原来是他。就见来的这个人身高九尺开外，蓝靛脸，一对大环眼闪烁光亮，骨子肉横着，腱子肉翻着，特别的魁梧，穿着一身灰串头的衣服，腰撒着板带，大撒鞋，在背后横着别着虎尾三节棍，斜插护手双钩。这不是别人，正是北霸天陈斗武。大家瞧着他，心想这不陈斗虎吗？怎么差官报说是窦尔敦呢？众群侠哪儿知道啊，现在陈斗虎已经改名换姓了，叫窦尔敦了。前文书三说过，黄三太在结义会上是二胜陈斗虎，两个人当时打赌了，谁要输了就不姓原来那姓，陈斗虎这人他就倔，输了以后他就不想再姓陈了。他和自己师叔太平道长告辞以后，就取路够奔直隶沧州太平庄见自己的师父窦占坤，哭诉前情，两次败北，头一次把外号溜了，第二次把姓溜了，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叫啥。窦占坤一听就训了他一顿，说你哭什么，你败给黄三太了，你觉得窝囊？世上有几个人能胜得了黄三太？就是为师我号称叫双钩挂月盖山东，但是我真要跟黄三太比拼上，就有把握赢人家的刀和镖吗？说你一时不慎输个一招半式的，你应该好好练功，以后找他一武会友，咱再能胜了他，这也就成名了。见着师父就哭，四十来岁了这么没出息。训了一番，陈斗虎这就稳住心绪了，跟他师父又在一起练了有一个多月。他一琢磨自己的功夫比了黄三太不见得就低多少，每次都是经验阅历差点然后输得着。这一次他又出来了，不单说带着双钩，还带着虎尾三节棍，是双套家伙事。

0: 他要不把黄三泰斩败了，就老觉这辈子活着窝呢。但是他改名了，随着师傅姓窦，把自己那个陈姓掰开了，陈字一面是耳刀，一面是东，那就是窦耳东。但是一叫就有点转音了，就叫成窦耳敦了。从此以后江湖之上就没有陈窦虎那个人了，哎，这个陈窦虎就叫了窦耳敦。窦耳敦一看啊，自己到这要见黄三泰，黄三泰没出来，这些人全都出来了。当时他就感觉到那个心血往头梁骨上撞，大家一瞧这位啊，火性大，见面就要发火。杨香武刚要说什么，可是他身后过来一个人把他挡住了。五哥，你往后去。杨香武一瞧，哎呀，兄弟，那你过去吧。说谁过来了？谈笑居士叶圣。就见叶圣来到近前，上下看看窦尔敦，一拱手，兄弟啊，你还认识我吗？本来窦尔敦呲牙咧的嘴，这就要发火，一看叶圣，他那火气赶紧压下来了，是报万当兄。哎呀，这不是叶哥哥吗？窦尔敦和谭宇、谭凤鸣是一个头磕在地下，意气相交。早年间他就见过叶圣，冲谭宇那面他管叶圣叫哥哥，所以相见之下他非常客气。叶圣一看窦尔敦，就想起自己大师哥，把抓柔肠，刀扎肺腑一般，眼泪往上一涌。兄弟，咱有话别在这说，随着哥哥到里边说行不行？我来找黄三泰。哎，行，到里边咱们去找，你看行吗？也就是叶圣慌二下别人，谁也不能把他让进去。窦尔敦看看两边，腮帮子鼓得溜圆，随着叶圣来到了府衙之内，众群侠都跟着进了上大厅了。让窦尔敦坐下，窦尔敦还不想坐，看看椅子，瞧瞧叶圣，很勉强的就坐那儿。叶哥哥，我问你，你怎么来的这儿？
1: 我和大师兄一块来的。
0: 啊，大哥也在这儿？
1: 不错，大哥是在这儿，可是大哥现在已经死了。
0: 一听这话，就见窦尔敦的脸儿僵住了，眼神都不动了，他好像没听明白。
1: 叶哥哥，你说什么？
0: 叶圣眼泪淌下来了，大师兄死了。怎么死的？是怎么死的？命丧绞轮刀，都没法看了，要看你受不了啊。我的好哥哥呀，我还想等我胜了黄三泰，把我的名誉赢回来，我就到河南麒麟山去瞧望你。没有想到哥哥你走了，痛死我也。兄弟啊，还一件事你不知道啊，自从你和老义士黄三哥结义会比武以后，你走了，可是万花岛群贼施毒计，火烧三哥，把三哥烧死了，他的灵堂就在府衙之内。什么？窦尔敦一听，他的心头又是一震啊，黄三泰也死了。他那个心里边就跟翻江倒海一样，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要说他被黄三泰两次战败，他心中怀恨，不过他心底里也佩服黄三泰是个英雄。那么自己只有战败这个英雄，自己才能成为真正英雄，没想到他是给烧死了，实在是惋惜呀。他的内心当中就有所转变，就不是恨怨黄三泰了，一是磕头朋友

0: 死在万华岛。再一个，黄三泰这样英雄还让万华岛给烧死了，他就一咬牙，万华岛这些恶贼真是可憎可杀呀。杨香武众群侠一瞧，通过叶圣这么一劝一讲，窦尔敦神态已经转变了，不是以我们为敌了。大家心说这还好，不然的话他要在这儿再打起来，那可真是火上浇油。大家把他们两位就让到一个屋里边去了，让人家私下好好谈唠谈唠。窦尔敦他就详细地打听谭宇怎么上的岛，那个百官图到底在什么地方。哎，叶圣就仔仔细细地跟他介绍了一番。窦尔敦是耳朵听着眼睛记着，他是离开此地，这才引出要二探临江楼。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我国公布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

0: 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斯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15-17是种业振兴实

0: 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总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总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总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总业科技自立自强，总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 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5: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4: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5: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6: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7: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6: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8: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6: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9: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6: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0: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6: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2: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里头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13: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

0: 昌明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
1: 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0: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
2: 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0: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 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园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5: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6: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功绩、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 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接下来，
4: 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4: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6: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APEC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

0: 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总台记者22号从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先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同时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此刻提示，江西省景德镇市气象台今天6:25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乐平市贡库3小时降水量已达102.8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内乐平东北部强降水仍将持续，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
1: 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攥指成拳。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6: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7: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

0: 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1: 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
3: 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1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急剧，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地发生着。
10: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
1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12: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12: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从原来传统的这个1年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11: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13: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1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

0: 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四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2: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0: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EM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3: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幸福启航”，为新人提供智能化、长效化护航服务。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5: 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大厅内，新人们排队等待着登记领取结婚证。等待叫号的间歇，中心志愿者邀请新人们体验 AI 新婚小测试。新人王婷和平全伟就是受邀体验者中的一对。两人在手机上完成13道题目后，仅需等待约1分钟，一份个性化的婚姻辅导报告便自动生成。王婷说，这种形式对年轻人而言更易接受，问答直击要点，使用便捷高效。
6: 这个形式还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让对方看到对方实际上在婚姻中想成为的角色的样子，以及可能需要对方去弥补的一些东西。
5: 新人黄楚文也是 AI 新婚小测试的体验者，他觉得结合当下 AI 的发展，这种形式可以让婚姻辅导建议报告更具有针对性。
7: 比较迎合我们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嘛，他给我们建议是我们都是独特的两个灵魂，然后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婚姻的一个过程就好了。
5: 个性化婚姻辅导报告是如何生成的？据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欧阳艳平介绍，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学习了大量心理学、婚姻家庭关系相关书籍、婚姻辅导案例及当地风俗习惯，通过深度分析新人的性格、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婚姻辅导建议报告。在问答设计上，该智能体结合了结婚第一课系列课时内容， 同时深度访谈资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等。

0: 研究分析容易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最终形成了13道问题，花费2分钟时间即可完成。如果亲人有进一步想了解的，还可以现场咨询婚姻辅导师。欧阳艳萍说，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个性化评估，有效缓解了传统人工辅导志愿者资源紧张、排队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与此同时，夫妻双方可在无外界压力的状态下独立完成测评，减少了因面对真人志愿者老师可能产生的紧张感或社会赞许性偏差，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关系现状，为后续精准分析奠定可靠基础。
1: 比较及时的生成一个个人的个性化的一个报告，通过新人的这个使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提升。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服务站，
4: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2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以说，今天 A 股开盘呢，并没有延续昨天下午的这样的一个跳水，而是呈现了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止跌的格局。早上起来一个小高开后呢，盘中一度回撤，跌破了这个阴线啊，这个再次冲击后，让现在当前是一个拉升的节奏。从当前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元器件、玻璃啊，这个金属材料等等这些方向都出现了明显的拉升。而回撤的话呢，仍然是这个油气啊、电信服务、煤炭等项的一个板块。而概念类方向的话，主要PCB 啊、CPO、黑金钻石等项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现在呈现了一个触底后的一个震荡反弹的格局。当前的市场呢是超过了3300家的这样一个红盘，只有1700家这样一个硬盘。可以说呢，市场现在的这个结构动能啊，开始有所这个修复，并且现在量能的话呢，也接近9000亿了啊，开盘只有不到半小时。可以说今天量会有3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成交，市场呢有明显的一个触底和走强。我们待会儿呢应该重点关注能否继续位呢先站上4000亿标准整数位，之后向5日线这个4130一线这个进发。主持人。
4: 好的，申瑞。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说是要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 如果您是工业园区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专注出口的制造业企业，这条消息绝对是政策利好。我给您简单拆解一下。咱们先来说绿电直连，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原理啊就像喝水一样。过去啊，风电厂还有光伏电站发出来的电啊，我们一般叫做绿色电力，因为是可再生能源嘛。之前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能，

0: 他们发出来的电就像是无数条小溪一样，必须统一流进公共电网这个大水缸或者说大水池里边，和火电等等啊混在一起，然后再分给千家万户和广大企业。至于你杯子里的水具体来自哪座山头的风，哪个地方的太阳能的电，其实说不太清。而绿电直连呢，就是不把这杯珍贵的绿电水倒进公共的大水缸里边，而是拉一根专用的水管，从电站直接通到你的厂里边，保证纯净可溯源。当然了，绿电直连不是今年才有的。国家能源局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24个省区市印发或者制定了绿电直连的配套政策，全国有99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了审批。但是这一次新发布的政策就说要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相当于让绿电直连升级到 2.0 版本了。以前啊，绿电直连只能一对一，比如一家大企业包下了一整个风电厂的专线，投资大门槛高。现在呢，政策允许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也就是说可以拼单了，可以集群化共享了。这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巨型蛋糕，现在呢，政策允许工业园区里边的几十家中小企业，他们可以合着买，也就是多用户共担线路的建设以及运维成本等等。这样一来就能降低单个企业的用能成本，尤其是对于高耗能行业是利好消息。而且啊，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新政策啊，要构建绿电溯源机制，要实现小时级的绿电匹配，就好比说能像快递追踪包裹一样，精准证明我这工厂里生产的这一批货用的就是隔壁风电厂上午10点发出来的绿色电力，这样我们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就可以少交很多碳关税，也相当于降本增效了。当然对于发电企业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绿电直连它是重资产项目，如果投资过程中万一要是有单一用户退出了，那对于项目的整体运行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投资风险呢就可以大大降低。当然推广多用户绿电直连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所以总结来说，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实现了从 1.0 到 2.0 的升级迭代，绿电也能拼单的背后可以说带来了多重利好，既能帮助企业降本，还能助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出鲜香。
7: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刮风，
3: 下雨，
4: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五月。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婉迪。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身边的就业形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大家找工作大多都是朝九晚五签订劳动合同的传统模式，而现在呢，依托互联网平台的网约车司机啊，还有外卖配送员啊，短视频的编导啊，投流优化师啊，整理收纳师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型的就业形态呢，就形成了很多人就业的新选择。那这些新兴的业态呢，有着劳动关系灵活、工作时间弹性、创业机会多等特点，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就业空间。但同时啊，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证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你比如说哈，外卖骑手出了事故时来担责呀，平台用个体工商户合作模式能不能规避用工责任呢？还有整理收纳师没签合同欠薪了该怎么维权呢？那这些呢，都是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辽宁祥臣律师事务所的两位优秀的律师张谦和赵新彤，就这方面的问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唠一唠。两位律师，你们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听众朋友们好。
2: 那首先呢，我们想给大家先做一个基础的科普哈，这到底啥是新就业形态？我们身边常见的这类岗位都有哪些？它和我们传统的就业模式啊，核心区别啊，在哪里呢？赵律。
4: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新兴业态哈。这个随着我们也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现在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就业，也就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工作模式。也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约的配送员啊，网约的这个驾驶员。那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个短剧哈，都说我们也进入了一个短剧的时代。我本人呢也看了一下2026年年初的一些招聘，一些短视频的编剧啊、投流优化师这些岗位也应运而生，打破了传统行业当中一些时空和这个空间的这个限制吧。
2: 那赵律，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我们能有这样的体会哈。以前我们说这个职业呢，基本就知道它是干啥的，但其实现在。

0: 很多的新兴业态，有时候说出来的我们很难很准确的描述它究竟在做什么，这也是它一个特点啊。那我们在这些就比较多的这样新兴业态中，我们提到了权益保障哈。那么咱们国家针对新的这种就业形势啊，劳动者有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者是专项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呢？
1: 2024年年初的时候啊，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颁布了三份文件。这三份文件呢，分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休息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当然我们讲文件的这种颁布啊，也有中央带动着地方的政策来，所以深圳2025年11月呢就出台了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这个决定。除了这个深圳呢，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城市，比如说2025年7月当中的安徽省就对于安徽省本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权益呢做出了规定。除此之外，大家了解的厦门啊，也以小切口的立法方式细化了这个网约配送员的权益保障，由中央带动地方，其实也为了这个保障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同时呢也为了平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0: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份文件，同时呢各地方呢也会出台一些和自己本土相融的一些规定，是不是这样哈？用多种方式吧，再给灵活就业者再撑腰哈。那我们说到就新就业形态呢，咱们老百姓我觉得最熟悉的职业哈，就是外卖骑手。我们可能都会点外卖，然后外卖骑手就我们送过来了。那很多听众朋友就挺好奇的，外卖骑手和平台之间他们到底是啥关系啊？是劳动关系啊？是劳务关系啊？还是合作关系啊？那这个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张律，
2: 在司法领域呢，我们认定的这个核心的标准啊，是否具备支配性，也就是说你这个平台对骑手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管理和控制。具体呢就要看三个维度，第一是人格的从属性，也就是说平台是否对骑手有考核呀、有派单呀、有罚款这些行为。第二个呢就是经济的从属性，骑手的收入是不是主要依赖于平台。第三呢就是组织从属性，骑手的工作是否纳入到平台的业务组织体系，是否成为平台经营的有机的一环。如果这三者都成立，那么即使是签订了合作协议，法院呢在审理过程中也会认定为是劳动关系。我这里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运输公司，他要求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啊必须是绑定公司的账号，统一呢接受公司的配单。最后呢当双方产生纠纷的时候，法院呢就认定实质上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公司呢要承担网约车司机的社保和工伤责任。
0: 好的，那刚才张律就是言简意赅的跟我们讲了三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哈，大家可以判断一下，那究竟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很清楚了。那骑手在配送途中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到底该怎么界定呢？那比如说骑手自己受伤啊，或者是导致其他人受伤，分别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2: 如果是骑手自己受伤了呢，这里就要看是否构成了劳动关系。如果构成劳动关系呢，就应当是走工伤保险。如果是劳务或者是合作关系，那么就可以向平台啊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因为平台啊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如果骑手是致他人受伤，那么应当呢先由交强险或者是商业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平台承担。除非啊是平台能够证明骑手他的行为呢是与工作无关的。还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的途中呢被一辆私家车撞伤了，交警认定呢私家车负全责。骑手同时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向肇事的司机主张侵权赔偿，二是向平台主张工伤认定。平台一开始啊就是以骑手呢是个体工伤户为由拒绝，但是法院审查后发现平台对骑手有排班、有派单、有罚款这些管理行为，最终呢是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呢判决平台承担 工伤责任。

0: 这个案例主要的关键点是，第一呢，不要被个体工商户这个名义所迷惑，实质管理才是关键。第二呢，就是骑手可以同时主张侵权赔偿和工伤赔偿，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关系。第三呢，就是证据留存呢至关的重要。像这个案件中呢，他提交的这个排班表啊、罚款记录，这些呢都是核心的证据组成。
1: 那张律，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外卖骑手他的认知是非常清醒的哈，就其实他遇到了一个私家车已经负全责，有的人可能就会心里有个小惊喜，哎，可以啊，我没有受很大的损失啊，
0: 对，
1: 我基本上可以的。但是呢，他同时跟平台又要了一个工伤的，
0: 对，
1: 多要了一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学了法，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刚才也就看了听。张律的跟我们的介绍呢，就是说让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用个体工商户合作的模式来合作，也不能够规避这个用工责任，是吧？还是要具体看那三个核心要素，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
0: 个体工商户啊，它这个合作的模式呢，还是存在一些法律的漏洞的，不能完全的规避这个用工责任。实践中其实是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很多的平台都让骑手注册这个个体工商户，试图逃避这个社保啊和工伤的这个责任。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纠纷，法院是会做实质的审查，就是看骑手到底有没有接受平台的派单和管理啊，本质上是不是属于劳动关系。至于这个骑手的权益保障问题啊，报酬方面，即使是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可以按合作协议的约定，但是不能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休息权呢，如果是合作关系，平台也不能强制骑手这个超长时间工作，这样的话呢，可能是构成侵权。最后也是骑手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社保。如果是个体工商户啊，那么骑手呢就可以自行的参保。但是如果是实质的劳动关系呢，那平台必须为骑手缴纳社保。
1: 那这点也是非常核心的内容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哈。那如果啊，骑手遇到了像欠薪啊、平台乱罚款啊，甚至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况啊，该怎么维权呢？有没有具体的步骤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
0: 关于维权呢，我们一般呢是分三步走。第一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留存证据非常的重要，订单的记录啊、聊天记录，包括这些罚款的通知啊、工资条。第二呢，就是先与平台协商，向平台的客服啊、当地的工会啊，去投诉啊，甚至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如果最后协商不成，那么劳动关系呢，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劳务关系或者是合作关系，就可以向法院去起诉。这里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平台啊单方解除合作，没有提前通知或者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呢，骑手是可以主张这个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的。
1: 那我们刚刚呢就是集中的来说了一下外卖骑手，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主要是找一些这种新兴业态啊，跟大家说一说在维权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哪些流程给到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新兴的职业啊，就是整理收纳师。那这类从业者和客户之间服务协议里哪些条款啊是核心，如果发生了纠纷，举证责任该怎么分配呢？赵律，
2: 在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之前哈，我也举一个我自己身边真实发生的案例。我自己的朋友搬家，然后啊，这个搬完家之后呢，觉得太累了，就在这个平台上也购买了这个家政的服务，就让他帮忙整理一些搬家的这个衣物嘛。原定的时间呢是下午2点，结果呢，将近2点的时候呢，平台告知说，要延迟。人呢是3点多钟到的，整理了2-3个小时之后啊，也就到饭点了嘛。我这个朋友就出去自己吃了顿饭，本合计说3点多钟、5-6点钟应该能够结束了吧。结果他5-6点钟回来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本应当整理好，在他理念当中应当整理好的这个衣柜啊、鞋柜啊，甚至还有大部分没有被收纳完整。当然，最后啊，他也和平台自己达成了这个私下的这个沟通。但是这个事儿他几天之后再跟我说，我情感当中啊比较理解，但是咱们通过法律来说啊，也就是他

0: 其实，在购买这个整理服务或者家政服务的前提啊，没有跟人家约定好我要求的服务标准和成果要求是什么。比如说，他有没有要求我要求这个家政服务或者说整理收纳师把我几处几处的衣柜、几处几处的鞋柜是如何收纳、如何整理啊？从颜色呀到这个比如说衣服的长短呢，分不分季节呀，这个交付的标准、验收标准有没有约定好。然后呢，我们再提一下就是费用的问题，费用就是如何支付。比如说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先给一笔首付款，先打一个30%，那么验收合格之后我再把余款打过去。或者说像我朋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约定的是2点来、3点来，那你延迟了，这部分是不是构成违约呀？那你这个违约金到底怎么付呀？其实这些啊，就是我们在签订家政或者是整理收纳合同时候必备的核心条款。那么举证责任的问题啊，在我们法律当中呢，都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嘛。那其实这个举证部分呢，就分两种。第一个呢，是合同关系要成立。怎么成立呢？比如我们有平台的这个订单啊，或者说我们加了对方的这个微信吧，或者一些软件，那么在聊天记录当中或者说支付凭证当中也存在着我们对于合同成立是有明确的同意的或者是确认了。那合同既然成立了，我们就有合同的履行嘛。对于家政方，我们就要举证的是否按照这个顾客的意愿去交付了订购的成果，有没有验收，有没有沟通确认。而从客户方应当说明的就是对方提供的成果是否存在瑕疵。那这个瑕疵是和当初约定的怎么比对呀，有没有照片呢，有没有视频呢，哎等等，这些才是我们举证最应当证明的东西。
1: 嗯，那刚才通过赵律给我们做的介绍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学过法律，但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就搞清楚，就是要明晰的确定，先讲清楚，是吧？就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别说其他的，先讲清楚。这个讲是什么呢？你别你拿嘴讲，是吧？你最好书面，到时候有据可查。
2: 对，
1: 你实在不行，你微信还留个记录吧，是吧？
2: 是，
1: 你可以留个视频吧。所以这些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讲呢是很重要的，那对于整理收纳师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双方如果发生矛盾或纠纷，这些都是可以做出判断的重要内容。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各自维权法律的依据是什么。比如说整理收纳师被客户拖欠服务费呀，或者是客户的物品被损坏呀，都应该怎么来维权呢？赵律，
0: 咱们分两点。第一个，像主持人说的这个从业者哈，他维权有时候呢，从业者其实提供的服务是比较合适的，也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去提供的。但是哎呀，这是遇到了一些不太讲理的客户啊，拖欠了服务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到，刚才我们也说了合同关系的成立，双方有据可查，通过聊天记录啊，通过这个平台的订单，我们先看一看关系是否成立了。双方合同关系成立了，那这个时候从业者又已经提交了这个交付成果。如果说客户方啊没有什么证据认为其交付的成果存在着不好的地方，我们讲就是瑕疵的地方，遭到了恶意投诉的话，那么有订单的话，我们就要向订单所在的这个平台呢进行反馈，提交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交付记录啊，沟通的情况啊，或者说有验收的话，我们有一个签单子验收单呢，如果都有，我们就上传平台，要求平台呢这个介入，最后呢我们给这个从业者进行维权嘛。那从客户的这个角度说呀，比如说在收纳厨房的时候啊，有一些盘子啊碗呢，有的客户会买一些有牌子的，那还是比较贵重的。那物品损坏呢，首先明确的是要按照市场的实际的损失啊，实际价格去进行赔付，不能从中得利。
1: 嗯，
0: 那同时呢，这个物品损坏呀，其实也要在这个时候客户啊就要去证明拿出他所购买的这个订单 说我这个比如说盘子
1: 多少钱买的，
0: 对，多少钱买的，那么收纳师呢就应当是按照实际的这个订单价格去赔偿客户。当然我们这个时候说啊，如果说这个收纳师或者整理师呢，他是在干自己的工作的过程当中，那本身就构成一个职务的行为，那按照法律民法典的规定啊，其实是由公司去先行赔付。如果公司去这个回顾收纳师在过程当中是否有这个重大的过失，或者故意把人家的这个东西砸坏的情况呢，那公司是可以向收纳师去追偿哈。所以咱们不能抱有这个心理，觉得都是公司承担责任，收纳师是不承担责任的，这个是不对的。
1: 嗯，那你看赵律哈，就刚才呢你说的这个整理收纳师，他是有所属的，他是属于公司的，
0: 对，
1: 但现在还有带个人出来干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他自己来接单，没有什么甚至有的人还没有办理营业执照。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有法律风险呢？规范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0: 我们先明确一下哈，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经营活动呢都要办理营业执照。早些年呢，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开一家公司甚至开一个小卖店都需要办理营业执照，但是啊，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呢，是说如果在县级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销售农产品或者日常的产品，或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利用自己的技能去从事一些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的话，其实是可以无照经营哈。但是呢，我们说如果你从事这个活动，你是零星的偶尔的啊，帮别人整理整理这个房间，整理整理收纳，它不是你日常收入的来源，而且你的年交易额呀也不超过10万元的话呢，其实这么做也没有太多的风险。但是我们说如果你这个已经成为一种规模化的经营了，长期接单也没有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啊，或者说你这公司已经有了10多个人了，也没有安排大家去体检呢，也没有安排去交纳社保啊，那么指定是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了。那咱们规范建议啊，如果偶尔零星的去做，那不办执照呢也是可以的，但是长期规模了，我们该办个体工商户登记还是要办的啊。同时呢，如果不办的话，那么还要涉及到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行事啊。
1: 嗯，好的。那通过赵律刚才的介绍呢，就是分为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就是你个人技能哈，而且年交易额不超过10万元的，这个不登记好像风险也是很低的哈。那你如果真的就是职业化了，长期接单了，而且规模也在那儿了，
0: 对，
1: 还是就是赶紧
0: 登记，
1: 该咋办咋办，
0: 对，
1: 是吧哈。好，那我们刚才呢就两种职业啊，一个是外卖骑手，再有一种呢是整理收纳师，给大家做了介绍，而且呢我们也通过具体的案例做了一些分析，那希望对这种从业人员呢能够有所帮助哈。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呢就先说这些，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就相关的法律问题做一些解释。我们中间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因为听法律的问题还是比较烧脑的，是吧？我们听一下《我在》啊，听这首歌，郁可唯的《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4: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5: 好，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关于法律问题哈，就是有很多新兴业态，这方面呢，就是和我们以前可能是朝九晚五的这样的工作不太一样，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灵活就业，它有时间的弹性啊，创业的机会多呀等等，这都给我们的就业呢多了一些途径。但同时呢，这样的一些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了。他们如果遇到一些相关问题，该如何保护自己呢？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我们今天就听到了两位律师，他们分别是辽宁祥臣律师事务所张谦律师和赵新彤律师。两位律师啊，刚才给我们举了例子，举了案例，也讲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哈，就非常的受益。那接下来我们这段时间呢，还是跟大家来讨论相关的问题，也期待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带去一些新的认知，好好的来保护自己。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张律啊，就刚才呢我们聊了两个具体的业态哈，那对于所有的灵活就业者来说，有没有通用的法律保护实操建议？就是因为他刚才两个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是吧？那比如说那个从业者维权的核心前提又是什么呢？
6: 从业者呢想要维权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合同先行。如果呢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最好啊不论是与平台啊还是客户，都要签订这个书面的协议，这样呢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呢它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规定。第二个呢就是留存证据，因为我们做律师啊就是特别注重证据这一块。你比如说你可以平时把你这个订单记录啊都做一些截屏的保存啊，包括你微信的沟通记录啊，还有一些支付的凭证、服务成果约定等等，这些东西呢建议呢大家至少要保存6个月以上。第三点呢就是资质要合规，许多行业啊它是需要有许可的，比如说这个家政服务中这个育儿啊、养老啊，那么它必须是取得相应的资质。还有一些呢无需资质的这些呢也应当做好相应的登记。
5: 那刚才张律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两个就是一个是外卖骑手，一个是家政整理收纳师哈，我们也提到了相关的问题，就是要有文字方面的东西，

0: 是要有清晰的留存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关于资质这个问题呢，你不出事儿的时候一切都很好，是吧？但你一旦出事的话，那就是就会
1: 就涉嫌违规了。
0: 对，好，那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税收、知识产权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方面常见的风险跟我们说一下，怎么来规避呢？
1: 关于社保这个方面啊，灵活就业的人员呢，他可以在自己的户籍地或者是就业地去参保。部分的地区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比如说像广东啊、浙江啊，他甚至支持呢单独的缴纳工伤保险，这样呢对这些骑手啊，他们这些类似的职业呢，他就非常的有保障了。具体呢，建议大家到当地的社保机构去咨询一下。税务方面呢，个人接单啊，他是应当按照这个劳务报酬缴纳个税的。年交易额超过10万元的就必须办理税务登记，大家呢应当对这一点啊加强注意，避免偷税漏税的风险。还有就是知识产权，新兴业态啊，它涉及侵权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像这个直播带货中报名牌啦，用个 AI 的特效盗取这个技术秘密啦。最高法呀，在2025年的就有案例明确，用 AI 的模型参数、直播背景模仿，它都属于不正当的竞争，侵权者呢都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
0: 那我们最近也发现了哈 ，AI 比如说用脸这方面，用肖像的这方面，就是越来越细了。
1: 一个明星被这个盗用这个面部，然后一直去做了大量的宣传，然后明星就站出来去澄清说，所有的平台都不是我。
0: 因为包括声音呢，声音现在也可以克隆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涉及到的一些很新的关于法律方面的内容哈，就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消费者遇到了服务问题哈，你比如说整理服务后物品损坏了，该怎么维权呢？有没有清晰的流程呢？
1: 关于维权这个方面呢，我们有一个三不法。作为消费者呢，首先肯定是第一点是就是投诉，像12315的平台啊，或者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去投诉。但是在投诉的时候呢，就要提交这个相应的证据了。第二呢，就是调解。投诉之后呢，消费者协会或者是这个监管部门呢，肯定会组织双方的调解。如果调解不成，那么就是第三步，我们要向法院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退款啊、赔偿啊。就像刚才赵律说到的，消费者在接受这个整理服务之后，发现物品的损坏，就可以依据凭证要求从业者进行赔偿。
0: 好，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也看到新兴业态发展非常快，法律完善呢也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目前这个领域的核心困境是什么呢？赵律，
2: 正如主持人说的哈，我们新兴业态的发展呢，它真的是快于立法的，法律啊，它本身具有滞后性。那除了法律具有滞后性之外呀，现在呢，我们都提倡线上线下。也正因为它是线上线下的融合，其实导致的责任主体的分散，监管难度呀也比之前大了很多。早些年我们说都是传统模式、传统经济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可能直接到店里，我们要求他出示营业执照，拿出来我们看一看。那现在都是互联网平台了，这个比如我们在某些网络平台上去购物的时候，你跟人家说拿出营业执照，这个对方不配合怎么办？这也导致了监管难度呀，也比之前大了很多。第三呢，就是从业者维权成本还真的是很高。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真实的情况哈，就是我们在网络购物，然后这个商家的这个宣传页、商品销售宣传页当中啊，就最后会加一条，如果遇到这个维权啊，或者说你要提起诉讼，那你这个消费者你要来到我公司所在地。那我因为咱现在是营口嘛，那我也是一个网购的热爱者，那我可能买的一些东西都是南方广东或者深圳那头发货，那这个时候我就得坐飞机去深圳或者广东去。
0: 我买多钱的东西啊，我坐这个飞机去嘛。
2: 对，所以说维权成本还是特别特别高的。目前困境还是比较
0: 高。那你比如说你针对这样的一条，那你在买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就在想要不要选它？
2: 对，会有这种，我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法律从业者哈，所以

0: 速度和模式都有自己的节奏嘛。我们就期待政府呢能够将劳动法律法规呢再完善完善，形成适应啊我们新兴就业形态发展的这个政策体系。既不抑制创新，咱们呢也不放任风险。而对于现在网络平台呢也太多了，那么我们建议啊，平台你要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不能说你这个我只是一个平台，我只是一个中间人中介者，就逃避自己本应当比如说为这个从业者呢投保这个工伤啊或者是商业保险的这个义务，也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这个奖惩机制哈。有些平台呢这个咱们一登录的时候啊就很多很多这个条款就是全出现了，你要是想进行下一步呢必须点我同意，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法律当中讲的格式条款嘛。你利用这个格式条款加重了从业者的这个责任，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么各个行业还有自己的行业协会，那么制定行业标准哎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像整理收纳师，那每一家的标准呢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如果通过行业协会的方式去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还是能够有利于减少纠纷的。
1: 就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哈，就是应该是异曲同工的，就我们讲呢做饭做菜的时候我们就搁一点儿，有没有这个话哈，来点盐，来点醋，来点酱油。但是你遇到有些人比如说德国人，他做什么东西他会讲究多少克，
2: 搁一点是多少，
1: 搁一点啥叫一点，
2: 对，
1: 盛一口一口是啥，就是我们要搞清楚。就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加严谨，就面对新兴业态，无论是让他们来服务还是我们从事这种新兴业态，我们都能严谨的把每件事情非常清晰的格式化。
0: 对，
1: 然后呢再说下面的事儿，是不是哈？
0: 是。
1: 那今天呢跟两位律师聊了这么多哈，我们可以说通过案例啊还有通过一些具体的做法呀给大家了一些提示哈。那最后呢我还想请两位律师再给几条核心的风范防范建议吧，好吗？
0: 好。刚才张律师给了大家三个步骤，那我在这块也请大家记住三个务必吧。务必签订书面的合同，明确权利义务，保留完整的证据、沟通记录、服务成果、职务凭证，务必配置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呢，你可以自行购买这个工伤或者是商业保险。那如果说咱们有公司有单位的话呢，这个也务必啊让公司赶紧投保，降低风险。
1: 好了，那两位律师，刚才我们文案中的问题呢我们是问完了，那么婉迪在这里呢还有一个自己的问题，就是这种新兴业态的出现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要求也更多了？你们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换言之
2: 我们一直在时刻准备着。因为现在新兴业态的出现呢确实是存在着很多法律上的空白，我们也一直呢在去摸索，在去探究。现在呢好在是有一些最高法的这个案例的出台，然后呢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案例的发展去判断这个事件的走向。最终呢也是希望能够达到不管是从业者啊还是消费者，大家都能在这个法律的框架下对这个新兴业态呢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吧。
1: 我们会发现哈，就是法律它是在不断成长的，
2: 对，
1: 就社会在不断发展，但法律呢它也得不断的成长，就是会有很多因为新兴业态，因为新形势下的一些新问题，会有一些新的法律产生。所以说对于我们律师啊，对于法律从事的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件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一种倒逼嘛，是吧？
0: 是
1: 一种倒逼机制。好，那今天我非常感谢两位优秀的律师给我们做的专业解读哈，那给咱们营口的灵活就业者也带来非常实用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指南。就业呢就是最大的民生了，那新的就业形态不仅是给传统产业的劳动者开拓了新的就业领域，增加了就业的机会，也给像高校毕业生啊、农民工啊、退役军人啊等重点人群开辟了就业的新渠道。新兴业态的法律保护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哈，从业者呢要主动维权，平台呢要履行主体

0: 的责任，政府呢要完善立法。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每一位灵活就业者都能够读懂自己的权益，守护好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果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的两位律师就是联系哈，互动，我们愿意为大家做解答。好了，今天就是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两位律师，谢谢你们。
1: 好，谢谢大家。
0: 再见。

0: 怎样才能防止老年人跌倒呢？
1: 老年人最好不穿拖鞋，楼梯、过道、卫生间照明要充分，玩具要及时收纳，地面应保持干燥，防止积水湿滑。洗澡处和坐便器旁应有可供老人使用的把手。
0: 老人摔倒怎么扶才是正确的？
1: 如果老人神志清醒，可以询问他哪里特别疼痛，有可能是这个部位骨折了。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把老人扶起，而是让老人待在原地，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0: 老人摔倒可以采用临时救治措施吗？
1: 如果老人神志不清，让他平躺下来，比扶起来效果更好一些。这时可以让老人平躺在地上，同时把衣扣解松。如果天气寒冷，则要注意给老人保温。
0: 关爱老人，
1: 关爱老人，
0: 温暖四季，
1: 温暖四季。
2: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3: 哎呀，警官同志，
4: 警官同志，
3: 你要相信我们啦，我们真是。
2: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5: 不是。
2: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4: 球鞋。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4: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4: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3: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4: 我们放了它吧。
3: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4: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0: 大市小市水稻接插秧全面展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王新伟深入营口市督导问题整改，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新增产能问题，王新伟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现场研究推进整改工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违规新增产能依法依规坚决整改。石钢京城装备技术公司存在中频炉违规融化废钢、违规生产销售钢坯行为，王新伟仔细查看现场，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他强调，属地政府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对审批、监管、生产等环节失职失责的严肃查处，要举一反三，围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长牙带刺的监管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组检查发现，鲅鱼圈区北控污水处理厂存在未按排污许可要求排水等问题，王新伟详细了解整治工作计划安排，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和技术规范排放污水，通过工程措施消除非法排污隐患，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规范化运行水平。盖州市九寨镇孟家洼子村露天堆放焚烧垃圾，鲅鱼圈区红旗镇东兰旗村垃圾集中收集点无防渗漏、防扬散、防臭措施，严重破坏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王新伟逐一了解问题成因，实地查看整改情况，要求深刻警醒反思，深挖制度机制根源，深入开展农村垃圾集中整治攻坚专项行动，制定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加快完善收集、运输、处置、利用设施体系，积极探索垃圾源头减量化、就地资源化、运营市场化路径，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围村问题。王新伟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逐条分析、立即整改、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聚焦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营口象鱼铝业有限公司开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企业供需对接活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营口象鱼铝业有限公司详细介绍企业采购需求与合作方向。来自我市计量

0: 检测、机电设备、商贸贸易等行业的12位民营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产业优势、经营需求，踊跃发言，积极寻求产业链配套合作契机，为深化产业协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田伟指出，坚持进采进销、本地配套、畅通区域经济内循环、盘活闲置资源，是筑起纾困提质的务实举措。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常态化搭建政企企企对接平台，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切实降低企业采购、流通、协作成本。同时，本地民营企业要主动对接、抱团发展，依托本地产业链优势，深化务实合作，补齐配套短板，拓展发展空间，持续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和产业集群竞争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黄金时节，大石桥市48万多亩水田全面进入插秧高峰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人影忙碌，科技化标准化机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丰产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一台高速插秧机在水田间往来穿梭，操作人员设定参数后，机器自主完成前行、栽插等工序，秧苗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一块块稻田很快披上翠绿新装。今年高坎镇投入插秧机700多台，高峰期每天插秧12000亩以上。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种地大户汪霞：
2: 我们家一共有130多亩地儿，大概能插4天，一天能插30多亩地儿，从16号开始插的，20号就能完事儿。
1: 水源充足，农资到位，服务保障坚实有力。大石桥市统筹调度灌溉水源，有序推进泡田整地，保障插秧用水需求，各类农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为插秧工作保驾护航。大石桥市高坎镇农业中心主任许红海：
3: 我们高坎镇呢有12.4万亩水田，育苗呢从3月末就开始育苗，育苗面积大概有1500亩，能插15万亩地吧。插秧是从5月14号开始的，今天已经插了这个6天了，估计在27、28号全镇这个插秧就是基本结束了。
1: 大石桥市农技人员提醒广大农户，在水稻插秧中后期应注意插田补苗，提高秧苗成活率。据悉，今年大石桥市5月9日开始水稻插秧作业，截至5月20日，水稻插秧面积达14.95万亩，插秧进度31%。今年大石桥市投入插秧机1000多台，机械化率达99.4%，单日作业能力3.5万亩，预计5月底将全部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0: 目前对虾养殖进入黄金期，养殖户们抢抓有利时机，全面铺开水质调控、虾苗投放、备料蓄养等作业，一座座虾池焕发勃勃生机，为全年水产稳产增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2道沟村，从事水产养殖20多年的老把式夏海龙，正在把刚刚购买的南美对虾虾苗放入暂养池。今年他采用暂养标粗、分塘培育的养殖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养殖管理效率与虾苗成活率。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5: 我这个苗采购回去，我们就放在那个有一个圈，我们要做暂养，眨眼到5公分左右再分出来，这样式的可能促进好管理啊。我养殖面积大概100左右亩地。
4: 春季水温起伏波动大，水质管控是现阶段虾苗存活生长的关键。眼下养殖户们紧盯天气变化、水温走势，每日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实时掌握水体环境。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5: 我们这个阶段就是拿水看看水的 pH 值啊、氨氮、亚盐呢、看天气啊、温度上来都准备放苗，基本现在这个季节那大概能放20天左右。
4: 养好虾，优品质饵料是核心保障。从去年开始，我市的许多对虾使用沙蚕作为主要饵料，能够有效改善对虾肉质，提升口感，大幅提升对虾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6: 那就是师傅，我看咱那个在一个冷库哈堆了不少这个东西，给咱介绍介绍这个都是什么？
5: 这是沙蚕，完事喂虾用的，这是天然饵料，那个蛋白质也含的特别高。
4: 从单一散养到套养、暂养分堂等科学养殖。

0: 模式，从普通饵料到生态天然饵料的品质升级，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在政府的引导下注册特色品牌，走绿色养殖品牌兴农之路，让小小对虾成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1: 鲅鱼群区红海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华成竹以实干践行青春理想，在精准服务中凝聚青年力量，用挺膺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团干部的青春答卷。他先后当选共青团十九大代表、辽宁省及营口市优秀共青团干部，更在2025年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有一支由街道团工委牵头、20名青年干部、街道及社区有热情的年轻人组成的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这支青年队伍坚持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和基层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成为基层服务的鲜活力量。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队员李海洋：
3: 我们经常参与红海街道团工委组织的为老人免费理发、健康义诊这种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活动，我可以直接询问老人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到独居老人普遍孤单，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就将问题反馈给华姐，帮助老人解决难题。
2: 在服务社区群众工作中，华成竹还始终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他推动构建社区加学校共建模式，依托社区少工委和青年之家建设，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等活动，组织幼儿园小朋友与青年团员参与社区清洁，传播环保意识，增强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红海街道办事处龙海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负责人张璐：
4: 对居民而言，街道共建聚焦一老一小，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托管的烦恼，又能为老人们送去上门的关怀，让居民们真切地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对学生和学校而言，学生们走出了课堂，在社区志愿活动中学会了奉献，懂得了责任，学校的育人工作也有了更接地气的阵地。
2: 此外，华成竹还聚焦在外求学返乡的青年群体，为他们提供坚实的服务支撑。目前已累计帮助14名大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明确规划。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华成竹：
5: 我们积极为扬帆计划、返家乡等社会实践活动提供阵地支撑和服务保障，提供包括政务实践、团务协助、党建综合办公等类型岗位，让青年有地方干事，有机会成长。
2: 华成竹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把群众的小事、琐事当作心头事，用贴心服务让团组织成为青年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
6: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号，响应辽宁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的精品短剧《泡沫女王》举行开机仪式，继营口市1861微短剧产业园区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市在微短剧精品化创作与产业化发展上迈出关键一步。泡沫女王由北京海鹤世家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海鹤世家辽宁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出品，北京未来瑞普科技有限公司、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辽宁荣达股份有限公司、容量短剧联合出品，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系列作品，以北归返乡创业为核心，聚焦心智生产力，根据真实人物原型改编，是一部女性职场励志精品短剧。剧情在展现人物奋斗历程的同时，深度融入营口本地人文风貌，兼具励志温情与地域特色。作为北归系列首部作品，《泡沫女王》预计5月底完成拍摄，计划9月起在各大视频平台与卫视同步播出。我市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整合资源，发展新型视听业态，全力打造区域性微短剧创作制作基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民法典普法夜市宣传活动。
7: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连日来，我市以2659法治行点亮振兴新突破为主题，在公园广场开展普法夜市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以法治力量护航全市振兴发展。 活动现场，我市司法、保密、信访、妇联、海关等部门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

0: 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聚焦民法典，解读基层矛盾化解、保密、涉外经贸及国门安全等法律法规，普及依法信访流程与维权途径，围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劳务用工、财产继承、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群众关切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引导大家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市民
1: 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民法典呀，还有一些海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用电的规则，今天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回去我也可以给孩子进行小小的科普。
0: 下一步，市司法局将持续把民法典宣传作为常态化重点工作，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推动民法典宣传进基层、进社区、进企业、进一线，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这次您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您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

0: 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

0: 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如果用闹钟来区分，世界上的人大概能被分成两种，设置十个闹钟都叫不醒的，和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总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人是被什么叫醒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儿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儿，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类似。习惯定闹钟的人压力指数高，而设置多个闹钟更会让人陷入慢性压力和疲劳当中。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躯体形成了一种对短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做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让视力增强，气管扩张吸入更多氧气，心跳加快提供更多血液至身体各部位，使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之后才恢复正常。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就会进入抵抗期，机体可以忍耐并长时间抵抗应激源的影响，但反应会逐渐衰弱。因此在闹钟响后再次入睡会影响激素分泌过程，反复被闹钟惊醒，人体还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腺苷含量上升会使人感到愈加困倦，更容易陷入睡眠觉醒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难以完全清醒。这也就是为什么按掉闹钟之后再眯几分钟，结果一睁眼却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之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想解决闹钟带来的睡眠压力，要从解决睡眠问题的本身开始。首先是保证睡眠效率，不想总是被闹钟惊醒，调整入睡时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如果必须定闹钟，应对闹钟压力的好方式就是不拖延起床，也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在闹钟响过之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灯唤醒身体。起身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床沿上坐一会儿，觉得反应活动正常了再慢慢下床。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时间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即大约1.5小时。有慢性压力的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关注当下，可以通过正念呼吸训练来减压，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肩放松，眼睛微闭或全闭，头颈保持正直，用鼻子吸气呼气，尽可能让吸入的气流往下沉，把注意力专注在一呼一吸当中，

觉察腹部随着气息进出时的自然起伏，每次练习45分钟以上。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到精神卫生专科或者睡眠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另外，在生活中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早起，或者我们需要早起来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或许生物钟就会自然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设定好闹钟起床。但你一定会遇到过闹钟响了之后个人仍旧不起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闹钟叫不醒你？如何克服闹钟叫不起的呢？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固定的。那么一般工作时间之后就是浪费在个人的时间，而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控制好一定的时间来睡眠即可。例如控制个人一定要在晚上9点在床上闭眼睡觉，从而能够保证早晨醒来的时间。其次，将闹钟放到较远的地方，并且在睡觉之前写上纸条提示明天为什么早起，从而早晨在被闹钟叫醒以后，个人到关闭闹钟的距离即可清醒，并看到个人为何起早的缘故，从而能够确保个人能够按时起床，不会耽误个人当天的事情。调快时间或者分段闹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调快时间是为了个人有一定的时间来缓冲，这样即使当时没有想起来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作为缓冲，也并不会影响实际实施的计划。而分段闹钟则是为了当第一个闹钟无法叫醒之后，也会有其他闹钟响，从而将你叫起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视频博主们给鲜活的海鲜配上各种调料，用白酒低温浸泡之后直接食用，并称一口上头。生腌指的是生食腌制，一般是将螃蟹、虾、贝类等海鲜食材清洗处理之后，加入白酒、豉油、葱姜蒜、鱼露、辣椒等等调料腌制而成的。潮汕地区的生腌海鲜、江浙一带的醉蟹都是生腌美食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洗干净的海鲜与蒜姜末、辣椒、酱油、白酒、醋等材料混合，既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也让口感更嫩滑。虽然生腌的味道鲜美，但是并不推荐。食用生腌最大的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潮汕地区的寄生虫病发病率比较高，生鱼片、生螃蟹、生贝类等食物均是寄生虫源头。淡水鱼里的干吸虫、海鱼里的异尖线虫是国内最常见的寄生虫。海水鱼当中的寄生虫以线虫为主，其幼虫可以寄生于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位，可能引起恶心、腹痛、呕吐等等。淡水鱼当中常见的干吸虫等，由于生长在与人体差不多的渗透压下，较易在人体内存活，生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淡水鱼一定不要生吃，彻底加热烧透是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水产品还可能感染致病菌，如副溶血性弧菌，可以引起头疼、腹泻、发烧、肠胃炎，严重的还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此外，食用未彻底烹熟的海水贝类有感染甲肝病毒以及多种病毒的风险。很多人用酒、醋或者其他调料腌制之后，认为达到了消毒标准，但是高浓度酒和医用高浓度酒精有差别，生腌食品浸泡的时间、浓度、深度可能都不达标，还是有很大风险。如果实在想要生吃，建议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控制风险。第一，尽量不选河鲜。淡水水产比海鲜的寄生虫、病菌感染的风险更大，如果想要生吃，尽量通过靠谱的渠道去购买深海鱼。买回之后可以先在-20摄氏度冷冻48小时，有助杀灭海水鱼当中的异尖线虫，吃起来会更安全。第二，从正规途径购买。我国生熟食品的国家标准不一样，对生鲜食品的检验检测更加严格，如果一定要食用或者制作生腌食品，要在正规渠道购买达标的生鲜食材，尽量到大超市等可信度高、信誉好的购物场所购买，它的安全性更有保证。第三，关注海鲜安全。不同海区遭受污染的程度不一样，建议食用之前应该对附近海域海鲜的安全情况加以关注，避免在寄生虫或者病菌高感染时期购买。医生提醒，如果说经常的生食海鲜，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排查有没有寄生虫感染。海鲜可能是很多吃货戒不掉的瘾，吃海鲜的时候从加工到食用，做好这几件事儿才能够安全放心。比如在捕捉或者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

不仅可以避免受伤，还可以避免细菌感染。加工过程中要注意食材、烹饪工具，如案板、刀具等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海鲜类食物尽量不生吃，烹调时最好要熟透，烹调前后可以加一些食醋调拌。鱼、虾、蟹、贝类蒸煮的时候需要加热至100摄氏度，持续30分钟。适合凉拌的海鲜要反复清洗干净之后，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烫数分钟，以杀灭细菌。另外，海鲜当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物质，不宜大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每日吃鱼虾类食物50到100克，特殊人群谨慎吃，包括过敏人群。吃海鲜前先吃过敏药并不能防过敏，如果因为过敏正在口服或外用抗组胺类药物，吃海鲜可能会影响药效，甚至加重过敏症状。还有痛风人群，某些鱼类、贝类以及虾蟹有较多的高嘌呤，如果在大量饮酒，会使得嘌呤分解加速，生成尿酸，就可能引发痛风。很多人会认为海水鱼安全，由于海水是咸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寄生虫。但事实上，即便是海水鱼做的生鱼片，也绝非你想象中那么安全，它们也同样会携带寄生虫，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其中异尖线虫最可能会寄生在三文鱼、金枪鱼、海鲈鱼、鳕鱼、带鱼、石斑鱼、飞鱼、鲷鱼等，都有可能被它所感染。即便采用冷冻、辣酱、芥末、烟熏、酒精等方式，这些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都未必能够完全杀死。因此，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彻底烹饪熟，更不可以吃生腌海鲜。一旦出现了中毒反应，例如腹痛、呕吐、便秘、发热、头痛等现象，需要及早入院接受正规治疗，并且告知医生你曾经使用过哪些生的食物。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健康问题，特别是体质特殊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总有人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以及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

0: 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 带上好朋友。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日，是星期五，终于熬到中午了。那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不管忙不忙，累不累，反正再撑几个小时又到周末了。今天中午呢，五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听的歌曲，我们不赶时间，不聊大道理，就听听歌，

想这就是爱情。第一首歌是来自自然卷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自然卷呢是中国台湾的独立乐队，主唱是魏如萱，那大家也叫做他娃娃。娃娃的声音像棉花糖一样软软的甜甜的。这首歌呢是他们04年的专辑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首歌，只有2分多钟，但可爱到不行。歌词呢写的是一对情侣坐在巷口抱在一起一动不动，世界好像跟他们都没关系。大家走过路口的时候，有没有偷看过这样的情侣，或者说自己就是那个坐在巷口的人呢？周五的中午轻松一点，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这首《爱的城堡》呢，是卓文萱在08年的歌，专辑叫做《超级喜欢》。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苏格兰舞曲风格的歌曲，编曲里有军乐的感觉，听起来就好像在爱丁堡的街头跳舞一样。歌词呢，写的也是我飞越想念，得到幸福，有爱丁堡来守护。那当年卓文萱呢，为了拍这首 MV， 穿着可爱的衣服，在33度的高温下跳了48小时的舞，还最后挑战了后空翻，就为了告诉我们大家一个道理，就是爱一个人要像守护城堡一样坚定。那城堡住完了，接下来我们来浅浅的过个六一儿童节吧。来自庄东如的超龄儿童节，其实马上就快要六一了呢，小朋友们一定超级期待的。

超龄儿童这个词实在是太美妙了，年纪虽然超标了，但心里的那个小孩还在，还想吃儿童餐，也想过儿童节，想要有人给自己发礼物。所以说不管几岁，今天中午我们都是超龄儿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18了。周五的周五是不是比平时要过得更加轻松一点呢？昨天还是周三，今天已经周五了，这种感觉就像小时候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心已经飞出去了，但人还在座位上。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二十岁，一个人的二十岁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刚上大学，也可能刚工作，或者还在迷茫，也可能在恋爱。二十岁时什么都没有，但又觉得什么都有可能。不管现在几岁，还是已经过了二十岁很多年，这首歌都要送给二十岁的你。

许多人就想说了，那20岁和20岁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秋是三个秋天是三年，但有时候想念一个人三天都像三年。周周和小伙儿这首歌写的应该就是那种明明分开没多久但觉得好久好久了的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三秋送给那个让你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人。

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遗憾拼图》的片尾曲，是来自周兴哲的《你好不好》。周兴哲有一次带着爱犬在公园散步，看着绿地阳光，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这样一段旋律，于是乎呢他就赶紧用手机记录了下来，之后就有了这首歌。歌词里呢其实有一句话特别的戳人，说的是别用离开教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听起来是不是很扎心？有些话等到失去了才说就晚了。所以今天呢趁还来得及问大家一句，问喜欢的人句，你好不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景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午休时间结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五的下半场呢，我们继续听歌。那接下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和曾比特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格格》。周笔畅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05年超女出道，这么多年一直在认真的做音乐。那一格格这首歌其实歌名也蛮有意思的，一格格就像是在翻看相册，一格一格都是回忆，也像爬格子一步一步在往前走。

来自周笔畅和曾比特合唱的版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格格。曾比特大家应该也还没有那么熟悉，那他呢是中国香港新生代的歌手，声音很有辨识度。两个人合唱的一格格比独唱版本的多了一份对话感，就像是两个人在翻阅同一本相册，你指一张我指一张的感觉。

来自周星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表白》。网友 OPPO 说：“老小子，要是有个女朋友的话，晚上给她打个电话，要听她迷迷糊糊快睡着的声音。在她姨妈来了的时候，严厉的禁止她碰一切冰和水的这个冰水和冰的食物，享受她那可怜的小眼神，给她小纸条，在她委屈的时候一把拉进自己的怀里，软软的小身躯很害怕她会哭出来，给她送冰可乐，给她送可乐，用黑笔在瓶身写我爱你，无聊就玩她的脸，给她买曼妥思二杯。”

北京时间中午的12:46，周五的周五是不是感觉比平时要过得更快一点？因为心里有个周末在招手，再坚持一下，再听几首歌，好像就能解放了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玉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Baby Don't Cry。 张玉琪呢是2019年明日之子的冠军，当时才17岁，但声音已经非常有力量了。这首 Baby Don't Cry 是那种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而是那种轻轻拍着你的背说没事的，有我在。

来自张玉琪的 Baby Don't Cry。 张是什么呢？张是张力，是张扬，是张狂。对于张来说，原本就没有特别准确的定义，更没有语言的限制，没有风格的界限，也没有想象的边缘。这就是张玉琪的首张 EP 张。那张呢，是张玉琪的厂牌，也是他对于自己的一种寻找。他代表了自己，也代表了无限的可能，代表了不妥协，跟随世俗已定好的规则，或去走前人总结出来的正确的路径，不理会外界对于个性的评价和修改，更代表了张玉琪自己个性新鲜有无限潜力的成长。

那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有趣，这首歌叫做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演唱者是周传雄和杨和苏两个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的专辑名称也非常的有趣，叫做情人该有的慈悲。他说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当情绪失去出口，当人生失去答案，当一颗颗心失去感知慈悲的力量的时候，周传雄在人群之中将自己的来时路汇成新的起承转合，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听众。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0: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5年的时候，容祖儿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那99年的时候呢，他就发行了首张 EP《未知》，销量超过了13万张。01年的时候呢，又在红馆举行了个人售票会，单曲《我的骄傲》也是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并夺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女歌星。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的9秒9。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第三张专辑第二先行曲《还爱着你》，一首旋律入耳、极具传唱度的纯粹情歌。这首歌呢，重拾了传统华语唱片的人文审美和情感温度，也揭开了全新专辑让音乐回归情感的企划内核。在当下的快消音乐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一首让人戳心感动的情歌了？怀着这样的初心，陈立农与第三张全新专辑的企划制作团队不计时间成本，从近千首 demo 中反复推敲定案，希望借一首歌的时间唤醒你我曾经对爱情的青春记忆。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徐佳莹的《扑朔》是来自影视剧《春色寄情人》的原声带主题曲。那《春色寄情人》呢，是以松弛治愈的市井烟火为基调，展现了温暖有爱的群像人物故事，聚焦成年人之间极限拉扯、双向救赎的爱情。那剧中的主人公陈麦冬，年少的时候性格桀骜，遭遇生活变故后选择成为一名遗体整容师。那女主人公庄洁因为车祸自残，为了追逐更好的自己，孤身在外打拼，成为大城市之中的职场精英。一个是性格桀骜但身心孤独的遗体整容师，一个是身体缺陷但勇敢耀眼的医疗销售，在两个人不断拉扯中互相理解与尊重，以爱治愈彼此的不完美。那原声带中不仅包含了全剧音乐总监、青年影视配乐人陈小书创作的67首优质配乐，还有金曲歌后徐佳莹演唱的主题曲《扑朔》，以及95后华语实力男歌手王赫也演唱的2首插曲《绿洲》和《逆行宇宙》。那主题曲《扑朔》是由崔博担任制作人，徐佳莹演唱，战义军作词，林之毅作曲的一首歌，歌词也是传达着一种注重过程而非结果的价值观，激励我们在面对逆境时保持乐观和自信，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同时也能让人们更加珍惜过程中的经历和收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郑润泽的《小微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首《小微光》呢，是由音乐人郑润泽原创并作词作曲的，灵感来源于影片中两人不断错过擦肩的时刻。那整首歌呢，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主题曲。在弦乐与钢琴的交织当中，郑润泽用极具磁性的声线细腻诉说着黑暗中奔向爱人炙热的心，无论身处何处，两颗相爱的心依旧会彼此照亮。整首歌的编曲好似一部恋人间的情书，记录了他们期待相见的日复一日中那份沉沉甸甸的思念。旋律如同时间的指针层层推进，随着相见时刻的临近，心中不断积累着雀跃着。郑润泽总是能捕捉到最动人的情节，在动人的旋律当中，用第一视角感性的独自将异地的点滴刻画出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江美琪的《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这首《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源自江美琪2024年全新巡演同名主题曲。我们曾在一首首经典歌曲的大合唱里重温小美曾经带来的无数感动，也重新思索究竟是什么让小美的音乐和歌迷有如此难以割舍的连接。华语乐坛20多年的大浪淘沙，各种风潮前赴后继，一如倒映你我青春年少，又终要卷入人生的起起落落。坚持唱好歌的小美依然直接而清澈的歌声，也许正是对照我们内心里陪伴至今的那个天真如初的自己。伴随着接下来的歌曲，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1: 大石桥市水稻接插秧全面展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王新伟深入营口市督导问题整改，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新增产能问题，王新伟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现场研究推进整改工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违规新增产能依法依规坚决整改。石钢精诚装备技术公司存在中频炉违规融化废钢、违规生产销售钢坯行为，王新伟仔细查看现场，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他强调，属地政府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对审批、监管、生产等环节失职失责的严肃查处。要举一反三，围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点

0: 领域全面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长牙带刺的监管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组检查发现，鲅鱼圈区北控污水处理厂存在未按排污许可要求排水等问题。王新伟详细了解整治工作计划安排，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和技术规范排放污水，通过工程措施消除非法排污隐患，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规范化运行水平。盖州市九寨镇孟家洼子村露天堆放焚烧垃圾，鲅鱼圈区红旗镇东兰旗村垃圾集中收集点无防渗漏、防扬散、防臭措施，严重破坏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王新伟逐一了解问题成因，实地查看整改情况，要求深刻警醒反思，深挖制度机制根源，深入开展农村垃圾集中整治攻坚专项行动，制定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加快完善收集、运输、处置、利用设施体系，积极探索垃圾源头减量化、就地资源化、运营市场化路径，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围村问题。王新伟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逐条分析、立即整改、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聚焦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营口象屿铝业有限公司开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企业供需对接活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营口象屿铝业有限公司详细介绍企业采购需求与合作方向。来自我市计量检测、机电设备、商贸贸易等行业的12位民营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产业优势、经营需求，踊跃发言，积极寻求产业链配套合作契机，为深化产业协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田伟指出，坚持进采进销、本地配套、畅通区域经济内循环、盘活闲置资源，是筑起纾困提质的务实举措。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常态化搭建政企企企对接平台，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切实降低企业采购、流通、协作成本。同时，本地民营企业要主动对接、抱团发展，依托本地产业链优势，深化务实合作，补齐配套短板，拓展发展空间，持续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和产业集群竞争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黄金时节，大石桥市48万多亩水田全面进入插秧高峰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人影忙碌，科技化、标准化机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丰产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一台高速插秧机在水田间往来穿梭，操作人员设定参数后，机器自主完成前行、栽插等工序，秧苗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一块块稻田很快披上翠绿新装。今年高坎镇投入插秧机700多台，高峰期每天插秧12000亩以上。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种地大户汪霞：
2: 我们家一共有130多亩地儿，大概能插4天，一天能插30多亩地儿，从16号开始插的，20号就能完事儿。
0: 水源充足，农资到位，服务保障坚实有力。 大石桥市统筹调度灌溉水源，有序推进泡田整地，保障插秧用水需求，各类农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为插秧工

0: 工作保驾护航。大石桥市高坎镇农业中心主任许红海：
1: 我们高坎镇呢有12.4万亩水田，育苗呢从3月末就开始育苗，育苗面积大概有1500亩，能插15万亩地吧。插秧是从5月14号开始的，今天已经插了这个6天了，估计在27、28号全镇这个插秧就是基本结束了。
0: 大石桥市农技人员提醒，广大农户在水稻插秧中后期应注意插田补苗，提高秧苗成活率。据悉，今年大石桥市5月9日开始水稻插秧作业，截至5月20日，水稻插秧面积达14.95万亩，插秧进度31%。今年大石桥市投入插秧机1000多台，机械化率达99.4%，单日作业能力3.5万亩，预计5月底将全部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2: 目前对虾养殖进入黄金期，养殖户们抢抓有利时机，全面铺开水质调控、虾苗投放、备料蓄养等作业，一座座虾池焕发勃勃生机，为全年水产稳产增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2道沟村，从事水产养殖20多年的老把式夏海龙，正在把刚刚购买的南美对虾虾苗放入暂养池。今年他采用暂养标粗、分塘培育的养殖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养殖管理效率与虾苗成活率。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4: 我这个苗采购回去，我们就放在那个有一个圈，我们要做暂养，长眼到5公分左右再分出来，这样式的可能促进好管理啊。我养殖面积大概100左右亩地。
3: 春季水温起伏波动大，水质管控是现阶段虾苗存活生长的关键。眼下养殖户们紧盯天气变化、水温走势，每日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实时掌握水体环境。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4: 我们这个阶段就是拿水看看水的 pH 值啊、氨氮、亚盐呢、看天气啊、温度上来都准备放苗，基本现在这个季节那大概能放20天左右。
3: 养好虾、优品质饵料是核心保障。从去年开始，我市的许多对虾使用沙蚕作为主要饵料，能够有效改善对虾肉质，提升口感，大幅提升对虾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5: 哎，就是师傅，我看咱那个在那个冷库哈堆了不少这个东西，给咱介绍介绍这个都是什么？
4: 这是沙蚕，完事儿喂虾用的，这是天然饵料，那个蛋白质也含的特别高。
3: 从单一散养到套养、暂养、分塘等科学养殖模式，从普通饵料到生态天然饵料的品质升级，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在政府的引导下注册特色品牌。走绿色养殖、品牌兴农之路，让小小对虾成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0: 鲅鱼群区红海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华成竹以实干践行青春理想，在精准服务中凝聚青年力量，用挺膺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团干部的青春答卷。他先后当选共青团19大代表、辽宁省及营口市优秀共青团干部，更在2025年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在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有一支由街道团工委牵头、20名青年干部、街道及社区有热情的年轻人组成的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这支青年队伍坚持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和基层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成为基层服务的鲜活力量。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队员李海洋：
7: 我们经常参与红海街道团工委组织的为老人免费理发、健康义诊这种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活动，我可以直接询问老人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到独居老人普遍孤单，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就将问题反馈给华姐，帮助老人解决难题。
6: 在服务社区群众工作中，华成竹还始终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他推动构建社区加学校共建模式，依托社区少工委和青年之家建设，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等活动，组织幼儿园小朋友与青年团员参与社区清洁，传播环保意识，增强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红海街道办事处龙海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负责人张璐：
8: 对居民而言，街道共建

0: 积极为扬帆计划、返家乡等社会实践活动提供阵地支撑和服务保障，提供包括政务实践、团务协助、党建综合办公等类型岗位，让青年有地方干事，有机会成长。
1: 华城主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把群众的小事、琐事当作心头事，用贴心服务让团组织成为青年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号，响应辽宁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的精品短剧《泡沫女王》举行开机仪式，继营口市1861微短剧产业园区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市在微短剧精品化创作与产业化发展上迈出关键一步。泡沫女王由北京海鹤世家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海鹤世家辽宁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出品，北京未来瑞普科技有限公司、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辽宁荣达股份有限公司、容量短剧联合出品，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系列作品，以北归返乡创业为核心，聚焦心智生产力，根据真实人物原型改编，是一部女性职场励志精品短剧。剧情在展现人物奋斗历程的同时，深度融入营口本地人文风貌，兼具励志温情与地域特色。作为北归系列首部作品，《泡沫女王》预计5月底完成拍摄，计划9月起在各大视频平台与卫视同步播出。我市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整合资源，发展新型视听业态，全力打造区域性微短剧创作制作基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民法典普法夜市宣传活动。
1: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连日来我市以2659法治行点亮振兴新突破为主题，在公园广场开展普法夜市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以法治力量护航全市振兴发展。活动现场，我市司法、保密、信访、妇联、海关等部门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聚焦民法典，解读基层矛盾化解、保密、涉外经贸及国门安全等法律法规，普及依法信访流程与维权途径，围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劳务用工、财产继承、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群众关切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引导大家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市民
4: 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民法典呀，还有一些海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用电的规则，今天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回去我也可以给孩子进行小小的科普。
1: 下一步，市司法局将持续把民法典宣传作为常态化重点工作，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推动民法典宣传进基层、进社区、进企业、进一线，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明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
3: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2: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0: 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提起退休生活，有人觉得应该是平淡的、安稳的，有人呢向往自在清闲，而在我们身边呢，有一群可爱的长辈们，把晚年日子过得是热气腾腾、有声有色的。那就是在我们营口市民政事务养老院的一些老人们，在温馨舒适的养老院里面，褪去了忙碌半生的奔波，不用操劳琐事了，也不用孤单度日，弹个琴啦，跳个舞啊，相伴闲谈，日子从容而且特别的惬意。在养老院的老人们，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认可这样的生活，在陪伴当中收获温暖，在热爱里活出精彩。
1: 聆听时光的温暖馈赠，讲述那些值得珍藏的岁月故事。今天你是主角，
0: 今天就让我们把话筒交给今天的主角，一起走进养老院的一位老人，感受长辈的充实快乐，充满烟火气和艺术气息的老年时光。你好，于阿姨。
2: 你好。
0: 在做节目之前哈，于阿姨其实跟我讲了特别多哈，我们把这些内容呢也讲给我们的一些老伙伴们哈。于阿姨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您怎么称呼？
2: 我姓于，今年82岁。
0: 于树梅，于阿姨今年82岁了。退休多少年了，记不记得？
2: 哎呀，记不住了，我还提前退休。
0: 提前退休了。那之前
2: 40多年了吧。
0: 那之前我们是做什么行业的？在退休之前，
2: 在商业服务行业，当营业员。
0: 那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爱好呢？
2: 我呀，从小啊，爱好什么呢？爱好评剧。哎，咱两个前就看戏，咱两个前我就看戏。
0: 都喜欢看什么样戏？
2: 喜欢看评剧老戏了，像那花淑兰他们唱的那些，又是那什么。花淑兰呢，小女婿的，又是好多老的，再不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红歌，样板戏，我都看，
0: 就是喜欢看戏，
2: 哎，
0: 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学，
2: 对，
0: 学
2: 呀也一知半解的，
0: 没有请专业的老师和老师去认真的学，
2: 没有，就自个听，那前孩子们也。我还上班，孩子们都小，没有那时间，就是上班下班，哎，就是搞那个半导体呀，听着唱，唱完了自个儿哼哼呀，跟着慢慢学，
0: 然后就学会了，
2: 哎，就学会了。现在老了呢，脑袋呢，
0: 有的记不住了，
2: 记不住词儿，
0: 但是旋律一响起，
2: 哎，完了还能跟着溜下来，就是记不住词儿，
0: 就是还是喜欢，
2: 喜欢。
0: 那怎么说会喜欢这些剧啊，喜欢这些音乐呢？
2: 谁知道，我是天生的哈。
0: 天生的。
2: 反正就喜欢这个。
0: 嗯，
2: 你说我多大的动静我也能睡觉，越唱啊越听着唱戏了唱歌了，不管黄梅戏京剧评剧我全爱听，现在
0: 哦，
2: 老了都爱听。你那边放着，我这边睡得呼呼的，一点不影响。
0: 有的人是一响之后就觉得闹腾，
2: 不闹。我回家，你没看我们家，从睁开眼睛就是唱，我那屋就是唱，走哪都是。
0: 很喜欢去。
2: 出去了才能闭上，进门就打开。习惯了。
0: 您觉得这些剧啊、听剧啊、唱剧也好，给您带来了什么呢？给您带来了什么？
2: 但是欢快呀，高兴啊，心里边哈，就是听着歌，一切烦恼事都没有了，
0: 美滋滋儿，就特别美啊，
2: 特别美。
0: 那咱们就一开场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唱的这个黄梅戏吧，好不好？然后呢，那个唱完之后，咱们再唠唠咱的一些退休的快乐时光哈。
2: 好，我唱一段黄梅戏。
0: 好，
2: 女驸马。
0: 好，
2: 可不可以放这个？
0: 可以，可以。

0: 的非常非常的好啊。我说好在哪呢？因为于奶奶今年已经是82岁了啊，唱的就是气息非常的足，累不累？
1: 不累，
0: 不累哈、啊，就是喜欢，很喜欢，也很开心。嗯，
1: 对。我再给展示一下我的一个电吹管
0: 啊，好啊，在做
1: 电吹管，我自个自学的啊，这个谁都会，
0: 嗯，
1: 用不着摁，也用不着啥的，会拄着就。就能学会，
0: 对，
1: 心情特别高兴。
0: 在做节目之前啊，于阿姨就跟我说了，说，哎，主持人，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啊，你只要会唱歌啊，你就可以吹。你要学，你也会。但是对于80岁的老人来说，我觉得学每一样东西都不是那么的容易，不是那么的简单。如果不是因为热爱，
1: 坏了，
0: 就很难去坚持下来哈。嗯，
1: 腿叫你。
0: 于阿姨带的这个设备非常多哈，带这个电吹管，而且还有歌词。于阿姨说了，说我有点上年龄了哈，就歌剧我能唱，但是有些词儿呢我是记不住的。于是于阿姨啊就手写了这个歌词啊，一边唱着一边去看着歌词。
1: 吹了
0: 啊，可以可以啊，要开始演奏了。

0: 完事儿。
1: 结束了哈，我听出来了，十五的月亮，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无论是唱剧也好哈，还是说这个吹电子管、
0: 电吹管、
1: 电吹管啊，相对来说其实都挺练习我们的肺活量的。
0: 对，
1: 嗯，所以说无论是唱剧也好，还是说这个吹电吹管也好，会一个是会让我们心情变得很开心，因为我们喜欢，而且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呢，
0: 肺活量。
1: 嗯，所以说哈，我们于阿姨的退休生活是特别舒心的，特别开心的啊。除了我们平时哈愿意听听剧啊，唱唱剧啊，啊学学这个电吹管，您觉得您退休生活

0: 有什么样的词啊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来总结的呢？
1: 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值，
0: 值啊，一个字，
1: 这新社会老年现在这个社会里头确实挺高兴，我确实认为我自己哈挺值，挺高兴，活得这辈子乐乐呵呵的。
0: 嗯，乐乐呵呵。那您生活当中没遇到一些比较让人家闹心呐、啊、不开心的一些事儿啊，我们都是怎么去面对的，怎么去处理的呢？
1: 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这人挺开朗，我不往心里去，面对事实解决事儿。
0: 嗯，
1: 完事儿了两分钟拿过去，我该玩我的玩我的，该乐我的乐我的、嗯、所以说我不走心。
0: 不走心，
1: 哎，
0: 嗯，我明白了，于阿姨讲的这个不走心意思就是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不开心的事儿，我们不会去斤斤计较。嗯，就过去了咱们就过去了，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生活，而且要开心的积极的乐观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1: 对对对对，太对了太对了。
0: 那有很多老人哈，他会有一些东西他就有点钻牛角尖，觉得过不去。
1: 那不行，你说你一句话也能寻着好几天，有谁家没有点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对不对？就看你怎么对待你就说躺着事儿了，你这活死又能怎的？你得想办法把它这个解决了。
0: 那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怎么办？
1: 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也不往心里去。
0: 嗯，
1: 过事儿就拉倒，翻篇儿，
0: 翻篇儿，
1: 翻篇儿，对不对？
0: 对，你看哈，于阿姨呢，不会像人家啊，这个篇篇大论的去说一些什么大家听不懂的这些词儿啊，特别的朴实，就告诉各位哈，无论是叔叔阿姨也好，还是说年轻人也好，如果遇到事了，咱遇到事咱就去解决，赶紧解决啊！我刚才也说了，如果这个事儿真是解决不了怎么办呢？那就放在那，顺其自然，对吧？
1: 对，
0: 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生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你就不行了。
1: 没有用，
0: 没有用，
1: 不行又能怎的？
0: 嗯，
1: 面对事实，对不对？
0: 对，
1: 有的事儿是能解决的，有的事儿是不能解决的。
0: 嗯，
1: 不能解决就翻篇，不想它，不去想它。有些事儿啊，不去想想的，那也不开心的事儿。自个儿睁开眼睛，哎，赵本山，赵本山那个，那说那什么的
0: 小品，
1: 小品讲话的，我把眼睛睁开了，一天睁开了就一天，闭上。就闭上，对不对？
0: 开心也是过一天，不开心也是过一天。
1: 哎，对，
0: 那干嘛不？
1: 不高高兴兴的呢？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
1: 我是这样活的，我也这么活的，我也是这么想。
0: 嗯，那您是不是教育子女也是这么去教育他们的？
1: 是啊，
0: 嗯，
1: 是。
0: 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您有几个孩子？
1: 我有三个儿子。
0: 三个儿子，嗯，那您教育孩子方面有没有一些心得呢？
1: 我的孩子哈，说心里话。不招灾不惹祸，
0: 这是营口人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哈，不招灾不惹祸的啊，
1: 不叫我操心，我们孩子不用我操心，都能自力更生。哥哥娶了媳妇了，老人负担完事了，自个儿这小家庭不打不闹的，哎，过得非常和谐。咱当老人到谁家一瞅乐乐呵呵的，你看咱还惦着他什么？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他们俩共同劳动，哎，这个小家庭整的热火朝天的，咱老人瞅也高兴，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我自个这一辈子命挺好，
0: 就是很值，一个字儿值，
1: 值，
0: 嗯，
1: 值了。
0: 啊，有的人说了说，哎呀，您看您的孩子这么多，啊，最后还去养老院了，有很多人是这种想法，
1: 那不对，
0: 嗯，
1: 我就认为他这不对，为什么说呢？哈。咱们这茬人呐，生活在这个时代，挺自豪，我感觉到挺自豪。最起码，共产党给咱钱，咱有工资、养老金，小的有小的生活，完老的有老的生活，对不对？尽量咱不去打扰年轻人的生活，咱把咱自个儿身体，哎。精神身体呀，养护好了，各方面哈，不有病，这就给儿女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省心，对不对？你说你接个老人去住院，哼哈的，你儿子带多也嫁不了这。

0: 老去排呀，你接个你了，后他了，那人家庭没有点事儿啊，谁家没有点事儿？还有工作，人还有孩子，最起码我大儿子人家六十了，孙子都俩了，一个孙女一个孙子。
1: 嗯，
0: 你说我们的还去找麻烦呢？尽量说一说，我们上养为什么我们要上养老院？我就非常开通。有的说，哎呀，你这还是那什么，要谁好人往那去，我不是那么认为。这养老院国家的这个养老院哈是正规，对不对？是有那个那什么的。你看私人的我认为不行，
1: 就是我们于阿姨对我们
0: 的有
1: 的
0: 呢也行，照比这个他还差一阵，对不对？
1: 嗯，你看
0: 这服务员各方面都是培训出来的，
1: 专业的。
0: 所以说伺候老人呐、啊，对待老人呐、啊，就像咱们自个儿，真是他的岁数小，爷当咱当爷爷奶奶，岁数大当老妈老爸那面对待咱们。咱要干点活，除非他看不着，看着了，那紧麻就抢去了。哎，带别干了，别干了，我帮你干，别卡了。一上哪出门，刚千万注意啊，别卡了。
1: 嗯，
0: 都那样。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跟咱家孩子说，你们都放心，吃得好，玩得好，我在这上开心。领导从院长，张那叫咱部长，在下面的服务员各个基层的，在院长的领导下哈，一致同仁呐，对咱都是，不是说有的不正之风这那没有，我看着没有。所以说我来这待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顺心，是非常好。我这走正路，我跟老伴说俺俩来正道了，早点走早点来，对不对？
1: 听我们于阿姨的描述哈，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0: 于阿姨
1: 啊，对，于阿姨听到于阿姨的这个描述哈，我们就明白了很多。就是我们老人的一些想法，说是孩子不孝顺啊，我们才去养老院，但其实才反而是孝顺才会让家里的老人上养老院。为什么哈？刚才于阿姨讲的非常的明白，她的想法就是老人的想法是不给子女去添麻烦，子女的想法其实是什么？因为不能24小时的一直都盯着自己的父母，就如果半夜真的有点什么事儿啦，有点什么样的问题啦，因为子女不在身边，很难第一时间去发现。
0: 对。
1: 但是在养老院，因为有工作人员、有服务员啊，第一时间他们就会发现，哎，老人身体哪不舒服了，咱赶紧。该吃药吃药，赶紧联系120，咱就联系120。
0: 对，
1: 嗯，在家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个条件。
0: 对，
1: 所以说反而是这种想法哈，可能很多老人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刚才也说了说，一些养老院可能不像营口的这个事务中心的养老院哈这么专业。嗯，过去的养老院，我们的想法就是打骂虐待老人哈，可能就是这样的想法。但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哈，因为我们有一天也会变老，那么我们经常唠嗑哈，跟同龄之间唠嗑，就是我们老了之后，我们还是一起相伴去养老院吧哈，互相之间是个伴儿哈，特别有意思，也互相之间有个照料哈，也是这样。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对养老院就有一种特别排斥的心理啊，而且如果我们的心态好的话，我们无论是在家养老还是说在养老院养老，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个快乐健康的一个退休生活，老年生活。
0: 对。
1: 那我们在养老院平常的时候除了唱唱剧啊还干啥呀？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哎，老多了。
1: 老多了，跟大家来形容一下。
0: 咱们老人到一对了，同龄呢都能说着一对能说到一起去。
1: 哦，没有代沟。
0: 哎，经常有代沟。对，咱们了见着了老子老妹儿的哈，老哥老弟的到一起了，叙叙家常了。哎，你这一辈子都干什么工作的呀？再不你都上哪去玩了乐呵了？哎，互相都交流，说着心里特别高兴，是不是？完事业余时间咱们来一对呢，哎，打麻将打扑克爱好的，完了爱好文艺呢，可以跳跳舞扇着舞了，可以唱唱歌了，排个小节目了。
1: 哎呦，还排节目呢
0: 啊。
1: 哦，
0: 我那个排小节目我还没给你拿来呢。
1: 哎呦，
0: 哎， 搁右排里坐的，一段一段

0: 就这养老院里一段一段的
1: 啊，视频
0: 啊。
1: 您是玩短视频吗？
0: 短视频
1: 哦，然后您去录制之后，然后还做片儿剪片儿
0: 啊。
1: 哎呦好厉害呀，这个哦，我不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属吗？不是年轻人爱玩手机吗？
0: 他这个活是谁的？俺家老伴干
1: 啊，分工不一样。
0: 不一样，完我干什么呢？我拍抖音
1: 哦，
0: 我上抖音
1: 哦，
0: 我自个玩的可高兴了，
1: 可高兴
0: 了，我整的可年轻了。
1: 确实哈，非常的年轻，无论是身体的状态呀，还是说精神的状态哈，都非常的年轻。
0: 嗯，
1: 而且我们于阿姨说了，说我们还拍抖音呢，我们老伴儿。也开始玩这个抖音啊，剪辑视频呐、啊，录制视频，那就是于阿姨负责演，嗯、老伴儿就负责拍，负责剪辑，是不是？
0: 对，他都会，
1: 都会。
0: 他原来是大学生，
1: 哦，很厉害，学东西也很快，
0: 快，他学的快。不过我呢，也不示弱，
1: 嗯，
0: 他怎么说，我一领会的。我就能领
1: 一点就透，
0: 一点就透。
1: 嗯，
0: 咱俩是夫唱妇随，挺好的，
1: 特别好。
0: 老了
1: 相伴相守，
0: 相伴对，
1: 嗯，
0: 到这里来特别开心。哎呀，到晚上一玩，咱俩都来屋里小点声，哎，
1: 唠唠嗑。
0: 哎，主要咱俩各玩各的，他玩电脑，我玩我的拍抖音，他玩他，我玩我的，挺好。我感觉打发时间打发特别快，你要不像有些老人呢、啊，搁屋里一待，
1: 嗯，
0: 也不出去，闷闷不乐，吃了三顿饭又吃两顿饭，你说，不像咱那么开心那样事。他有的说：“哎呀，老于你这么年轻。”我说：“你向我学呀，
1: 嗯，
0: 啊，向我学呀，什么事儿也不寻思，就是玩，高兴，对不对？还不咱这么大岁数还不知道馋呢。”不止馋啥，不知道啥，吃饱了就行。不像年轻人嘴也吃过
1: 那么壮
0: 呢，
1: 对
0: 啊，咱们壮，啥都行，吃饱就行。
1: 嗯，只要就是、吃的健康一点，
0: 哎，对，
1: 不能是大鱼大肉了
0: 啊，对，老吃那不行，
1: 嗯，
0: 那不行，你天天给饺子吃还吃够了。
1: 确实，因为我们血压呀、血糖啊，
0: 都不行，
1: 对，都。不是那么低了啊，都普遍偏高一点，所以
0: 这个养老院一荤素搭配，
1: 嗯，
0: 知道，
1: 嗯，特别为我们老人考虑哈，
0: 哎，为老人考虑，完老换样不重样，知道，完还叫你吃饱，你不能
1: 饿着，
0: 不能，有的说你吃完了这不够，服务员还给你贴还来，不是说给你的那些，你有这玩意儿，老人和小孩是一样的。有时候肚子大，有的还能吃，有的还不能吃，
1: 对，
0: 是一样，老小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说你不够吃的，人还给你。
1: 嗯，就感觉于阿姨上这儿来，好像像打广告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不是，
1: 嗯，
0: 不是这样。
1: 嗯，于阿姨就是觉得，
0: 我就实实在在的，哎，我这人啊，就觉得哈，这个地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对不对？
1: 嗯，
0: 不是打广告，你把人打来了，人家一看不好，一说你这那是假的、假报情报啊，那咱能那么做吗？对不对？咱就自个儿就亲身体验，我才说出这一番话来。
1: 嗯，
0: 我就感觉到咱们老啊，我80多岁了，还能有几年的哎生命活头，对不对？为什么不好好的活着呢？为什么不天天？高高兴兴的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这玩意儿心情好，不得病还年轻，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其实我也接触过很多的老人哈，在节目当中有很多老人呢，他是像于阿姨这种心态特别积极特别乐观的，同样也有一些老人他是有点执拗的啊，觉得我为什么突然间就变老了呢，他接受不了自己老了啊，我不老啊，特别执拗，然后特别的犟啊，觉得你看我不开心啊，子女也不让自己开心，自己也不开心，就是别扭的活着。
0: 是，
1: 嗯，那对于这样的老人，你有没有什么想告诫的呢？这同龄人，
0: 你看我一说也跟他们讲，跟我周边人玩，我时常就这么说， 年轻前咱那前孩子打孩子前累，

0: 吃不好穿不好睡不好还要累。现在那老了，孩子们都且各顾各的小家庭，你也不要去参加掺和儿女的这些事儿，都不小了，各成各家了，都自个能自立了，这是自立门户了，对不对？老人你就把你自个管理好了，不得病，这就给儿女最大的幸福，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就是心态一定要摆好了，摆正。然后呢，其实于阿姨还说到一个，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份摆正了。就是您的孩子虽然是您的孩子，但是他们也自立门户了，也可以自力更生了。
0: 对，
1: 就不要过多的去参与子女的生活，儿孙自有儿孙福嘛，哈、啊，就经常会说到这句话。所以说呢，就是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啊。今天跟于阿姨唠嗑，我确实也有一些感触哈，因为于阿姨，在做节目之前也跟我唠了非常多，就是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只有照顾好自己了，你才能让身边的人更加的安心和放心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于阿姨的老年生活哈，唠的不太多，半个小时哈，能感受到于阿姨过得非常的舒心。你看没事的时候还打打牌。啊，唱唱戏，
0: 对，
1: 啊，还学了这个乐器，虽然很简单，但是对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说，每学一样东西其实都不是很简单。他不像年轻人学东西更快一些，啊，而且，
0: 我哈，
1: 嗯，
0: 我还爱玩，还有一套毛驴子，
1: 毛驴子，
0: 傻柱子求媳妇儿，
1: 哦，
0: 这一套我都有，
1: 是二人转吗？
0: 不是，就像演那个。那什么的，演那个高跷啊，
1: 哦，
0: 演那什么的那些假道具。
1: 哎呦，
0: 媳妇儿来那里，傻柱去求媳妇儿
1: 啊，
0: 哎，连着葛楼扇子舞，扇子舞蹈，咱们这养老院都起来了，
1: 哎呀，
0: 都挺好，
1: 好厉害呀！
0: 玩这个一个礼拜玩一回，一个月玩几回，都挺好。
1: 哦、看看、啊，
0: 到年到节了。夜夜闹闹的可好了，
1: 可好了，
0: 红红火火的。
1: 嗯，而且、嗯、在养老院我们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老伙伴们、啊、
0: 对，
1: 嗯，
0: 对，都喜欢玩，
1: 都喜欢玩。就如果是、
0: 啊、都喜欢玩，
1: 这位老人其实比较孤僻，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受你们的感染也会融入到其中。
0: 对对 对, 对，
1: 嗯，他会改善他自己的心情、嗯、而且你会发现人这个很多病啊，他都是心情带来的，就他心情好，其实他你会发现，哎，这个病好了，状态不一样了。
0: 对，
1: 嗯，所以说哈，今天于阿姨的这种乐观、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哈，确实感染了我很多，也希望这种心态哈，感染到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哈。嗯，于阿姨在这个养老院过得特别的有乐趣啊，而且于阿姨呢也都是打心底里面喜欢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啊。其实最好的晚年就是老有所乐。
0: 对，
1: 嗯，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开开心心的。也希望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啊，长辈们都能够平安顺遂，天天呢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哈、啊。
0: 对，
1: 嗯，
0: 对，
1: 好，对，好，谢谢于阿姨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哈、啊，带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也希望于阿姨啊，继续把这种乐观的心态保持下去，身体健康。在节目当中再次感谢于阿姨，也感谢今天所有的听友的收听啊。稍作休息，待会儿我们再会。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3: 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乐观这个事儿，乐观是可以让我们延年益寿的。每天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就像是给自己存了一笔健康的存款一样哈。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叫做“笑一笑，十年少”。现在的科学家真的证实了这句话，就是心态好的人真的比爱发愁的人活得更加的久。美国耶鲁大学长达23年的研究发现了，积极乐观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能多活7.5年，这个数字其实很惊人，它比坚持运动

坚持运动大概会延寿1到3年哈，控制血压延寿最多是4年的效果都要好啊。其实我们经常说啊，人老了就会觉得没有用了，但其实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了，事实是完全相反的。60岁才是人生智慧的一个黄金期，各位知道吗？大脑的决策能力啊，判断风险的能力，在60岁左右才会达到顶峰啊。有很多人说我老了，我不中用了，我学不会了，我学不明白了，因为我年纪大了。但其实并不是的哈，就是说我们的决策能力和判断能力到60岁的时候才是最高值，是最厉害的时候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来说积累经验了，就几十年的人生阅历让我们看问题会更加的全面了。还有60岁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更加的稳定，因为年长了一些，所以心态呢会更加的平和，不容易冲动。还有因为我们多年的经验积累形成了一个准确的第六感，也就是说我们直觉会更加的厉害，更加的强了。北京的老年医院的专家也告诉我们了，说积极的心态，虽然医生不开处方，但它就像是免费的长寿药一样，效果好，而且还没有副作用。经常我们说哈，长寿的主要是靠遗传的基因，确实是，但其实长寿也要靠自己，遗传只占到5%。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长寿是天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活得长，那么孩子自然活得长。这个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家研究发现了，遗传因素呢是有的，只影响寿命的5%，但是心态和生活方式会超过30%。也就是说咱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完全可以掌控自己75%的寿命。这就像是打个比方啊，有点像开车啊。基因首先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车，但是各位怎么开，你要开去哪儿，主要还是由咱们自己来决定的。心态好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而且心态好身体好有3个大秘密。第一个秘密，各位要想活得好，首先要想活着。积极乐观的老年人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我的生活有意思，好玩儿，我有盼头，我过完了今天，我在想，我明天我应该做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我要干什么。这个哈也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明天，哎呀，我得带我孙子孙女儿上哪哪哪玩儿啊，感受天伦之乐。或者是我明天啊，我中午的时候我有一节舞蹈课，我下午的时候呢有一节书法课。所以呢这种体验是非常好的，他觉得生活是有意思的，有盼头的，而且他会享受学会新技能的成就感。你看，哎呀，我这书法学了半年，我可以写一首漂亮的字了，比以前强了不少。哎呀，我现在学会了跳舞，我能跳一首曲子了啊，这种成就感是觉得生活有盼头的。或者是呢，我能力还不错哈，身体也挺好的，我可以当一个社区的志愿者，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的。这是也有一些科学根据的哈。这种生活有意思的感觉会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快乐的激素，这个快乐的激素叫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多巴胺。啊，可能年轻人会有这种多巴胺的分泌，比如说他吃到甜食啊，会有这种多巴胺分泌，或者是谈恋爱的朋友、小朋友们哈，也会有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同样，我们老年人也会有这种快乐激素分泌，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有奔头、有意思，然后呢，身体就更加的健康，心情呢也更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还有第二个秘密，就是好心态是可以灭火的。什么火呢？这里的火指的是身体里的炎症。其实不只是我们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人身体也是有慢性的炎症啊，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的方式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年轻人爱吃外卖，油很大，爱吃油炸的炸鸡啊、炸鸡排啊、炸串啊、烧烤啊，所以我们身体呢都会有一些慢性的炎症。那久而久之呢，这种炎症就会引起很多的疾病啊。你会发现，哎，这个孩子年纪轻轻的20多岁怎么就感觉没有精神头呢？就是因为他身体的慢性炎症啊，在

第三个秘密就是积极的人更爱照顾自己。乐观的老年人呢，会主动的去做健康有益的事情，比如说他会主动的去锻炼，而不是被子女催着才动啊。早晨的时候5-6点钟空气非常的好，老人起来的也早，出门遛个弯啊，散个步。还有就他会自己定期去量血压啊，自己记录下来，哎呀今天高压110、120，哎呦不错挺好，就自己都会记录下来，主动的去量血压啊，不舒服会主动的自己去看医生，而不是忍忍就算了。为什么呢？有很多老人觉得我不看病是给我的子女省心省事儿，但其实恰恰是相反的。如果你忍忍就算了，你会把小病变成大病，然后呢才会更加的浪费子女的精力财力。因为小病呢可能哎呀刚开始嘛啊吃点药就能治疗了，但可能拖到后来呢病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可能需要手术了，那么家人会有更多的精力去陪着你去照顾你。所以说不舒服咱们就去看医生啊，今天胳膊腿不舒服了赶紧去拍个片儿啊，看看是骨头的问题啊啊，还是说外皮啊破啦表皮破啦，就不是忍忍就算了，赶紧看医生。英国的研究发现了，积极看待衰老的老人呢，参加锻炼的可能性比消极的老人要高得多。当然啦，有一些所谓的心态好，可不是心态好，是一种自我的欺骗啊。有些老年人误解了什么叫做积极的心态，比如说，我不体检，我不用体检。啊，我身体可好了，你别看我今年已经80岁了，我身体倍儿好，我比你们年轻人都好。这个哈，叫做自我欺骗，也叫做忽视自己的健康。还有第二点，就是说，我已经上年纪了，我已经70、80岁了，我已经老了，我为啥要学新东西呢？这种呢，叫做自我的设限。其实我们学任何东西都没有上限的，只要你想学，只要你爱好，无论您在哪一个年龄段，那18、28、48、58、60，您什么时间只要想学都可以，哪怕我们学得慢一点，但是也可以学到新鲜的东西。还有就是说，我老了，我的记性差了啊，这个呢叫做推卸责任，也不是积极的心态。真正的积极呢，是承认年龄带来的变化，但依然相信啊自己可以过得特别的精彩。所以说，我们好的心态哈，要学会第一招，怎么来学呢？首先要打消你的负面的念头。当发现自己说我记性不行的时候，你可以改成什么呢？这个名字我暂时没想起来。加上暂时两个字，情况会完全的不同。前者就给自己判了个绝对，后者只是暂时的困难。而且每天睡前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因为我的经验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用智慧化解了家庭的矛盾，用多年的经验给家里人出了一个好的建议啊。记住这些事儿，你会相信一句话，就是姜还是老的辣。第二招，咱们还是要找到问题的真正的原因，要反思一下。当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老了，我体力跟不上的时候，咱先别着急怪年龄，咱先问问自己，我最近这两天是不是睡得不太好啊，我有点缺觉了，或者是最近的药我有没有按时吃啊，是不是忘记吃药了，也或者是不是太久都没有动弹起来了，太久没运动了。很多时候哈，这些问题解决了，你这种所谓的老的感觉就会消失。比如说记性差，可能是因为耳朵发炎了听不清，治好了耳朵记性就回来了。还有就是第三招，从小事做起，积累成就感。那独居老人可以在家的时候养一盆花，每天都照顾好它。还有把拍的好看的照片发给子女，发给朋友们看看啊，显摆一下，炫耀一下，这种成就感啊。而且每天我们可以学一个新词或者是一个小知识。这是独居的老人，那带孙子的老人呢，也可以给孩子讲。

享自己小的时候的故事啊，一起做简单的手工，孩子有锻炼，老人也得到了锻炼，而且我们也可以记录孙子的成长的点滴。那如果有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啊，也可以做自己成就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认真的来记录每天的血压血糖啊，我们可以整理自己的药盒，学习疾病的知识，做自己的健康专家。

所以说哈，积极的心态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说他这个人天生的就是很乐观，不是的哈，积极的心态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可以培养的习惯。就像学做菜一样，学跳舞一样，只要练习，咱们人人都可以学会的。我们不需要不服老，但是咱们也不需要去怕老，而是学会与老为伴。享受每个年龄段的一个美好啊，无论您是20岁，你可以享受20岁的这个年轻的美好，那我们到了50岁了，我们可以享受一下老年的美好。记住啊各位，咱们的心态就是最好的长寿药。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啊，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美好，告诉自己不是我老了，而是我能行。你会发现晚年的生活可以过得又长又美好。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啊，一开始就和大家说了，说心态好，寿命呢可以长7到5年，乐观是可以延年益寿的。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个开心的心情。就像节目的上半段提到的于阿姨，于阿姨呢每一天都是积极乐观的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生活当中的琐碎鸡毛蒜皮，你会发现整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整个身体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每天保持好的心情，就像给自己存了一笔健康存款一样。也希望各位笑笑十年少，也希望各位身体可以健康。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下周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广场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如果用闹钟来区分，世界上的人大概能被分成两种：设置十个闹钟都叫不醒的，和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

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总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人是被什么叫醒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儿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儿，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类似。习惯定闹钟的人压力指数高，而设置多个闹钟更会让人陷入慢性压力和疲劳当中。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躯体形成了一种对短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做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让视力增强，气管扩张吸入更多氧气，心跳加快提供更多血液至身体各部位，使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之后才恢复正常。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就会进入抵抗期，机体可以忍耐并长时间抵抗应激源的影响，但反应会逐渐衰弱。因此在闹钟响后再次入睡会影响激素分泌过程，反复被闹钟惊醒，人体还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腺苷含量上升会使人感到愈加困倦，更容易陷入睡眠觉醒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难以完全清醒。这也就是为什么按掉闹钟之后再眯几分钟，结果一睁眼却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之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想解决闹钟带来的睡眠压力，要从解决睡眠问题的本身开始。首先是保证睡眠效率，不想总是被闹钟惊醒，调整入睡时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如果必须定闹钟，应对闹钟压力的好方式就是不拖延起床，也就是说你可以只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在闹钟响过之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灯唤醒身体。起身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床沿上坐一会儿，觉得反应活动正常了再慢慢下床。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时间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即大约1.5小时。有慢性压力的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关注当下，可以通过正念呼吸训练来减压。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肩放松，眼睛微闭或全闭，头颈保持正直，用鼻子吸气呼气，尽可能让吸入的气流往下沉，把注意力专注在一呼一吸当中，觉察腹部随着气息进出时的自然起伏，每次练习45分钟以上。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到精神卫生专科或者睡眠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另外，在生活中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早起，或者我们需要早起来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或许生物钟就会自然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设定好闹钟起床。但你一定

会遇到过闹钟响了之后，个人仍旧不起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闹钟叫不醒你？如何克服闹钟叫不起的呢？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固定的。那么，一般工作时间之后，就是浪费在个人的时间。而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控制好一定的时间来睡眠即可。例如，控制个人一定要在晚上9点在床上闭眼睡觉，从而能够保证早晨醒来的时间。其次，将闹钟放到较远的地方，并且在睡觉之前写上纸条提示明天为什么早起，从而早晨在被闹钟叫醒以后，个人到关闭闹钟的距离即可清醒，并看到个人为何起早的缘故，从而能够确保个人能够按时起床，不会耽误个人当天的事情。调快时间或者分段闹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调快时间是为了个人有一定的时间来缓冲，这样即使当时没有想起来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作为缓冲，也并不会影响实际实施的计划。而分段闹钟则是为了当第一个闹钟无法叫醒之后，也会有其他闹钟响，从而将你叫起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视频博主们给鲜活的海鲜配上各种调料，用白酒低温浸泡之后直接食用，并称一口上头。生腌指的是生食腌制，一般是将螃蟹、虾、贝类等海鲜食材清洗处理之后，加入白酒、豉油、葱姜蒜、鱼露、辣椒等等调料腌制而成的。潮汕地区的生腌海鲜，江浙一带的醉蟹，都是生腌美食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洗干净的海鲜与蒜姜末、辣椒、酱油、白酒、醋等材料混合，既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也让口感更嫩滑。虽然生腌的味道鲜美，但是并不推荐。食用生腌最大的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潮汕地区的寄生虫病发病率比较高，生鱼片、生螃蟹、生贝类等食物均是寄生虫源头。淡水鱼里的干吸虫，海鱼里的异尖线虫是国内最常见的寄生虫。海水鱼当中的寄生虫以线虫为主，其幼虫可以寄生于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位，可能引起恶心、腹痛、呕吐等等。淡水鱼当中常见的干吸虫等，由于生长在与人体差不多的渗透压下，较易在人体内存活，生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淡水鱼一定不要生吃，彻底加热烧透是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水产品还可能感染致病菌，如副溶血性弧菌，可以引起头疼、腹泻、发烧、肠胃炎，严重的还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此外，食用未彻底烹熟的海水贝类，有感染甲肝病毒以及多种病毒的风险。很多人用酒、醋或者其他调料腌制之后，认为达到了消毒标准，但是高浓度酒和医用高浓度酒精有差别，生腌食品浸泡的时间、浓度、深度可能都不达标，还是有很大风险。如果实在想要生吃，建议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控制风险。第一，尽量不选河鲜。淡水水产比海鲜的寄生虫、病菌感染的风险更大，如果想要生吃，尽量通过靠谱的渠道去购买深海鱼。买回之后可以先在-20摄氏度冷冻48小时，有助杀灭海水鱼当中的异尖线虫，吃起来会更安全。第二，从正规途径购买。我国生熟食品的国家标准不一样，对生鲜食品的检验检测更加严格。如果一定要食用或者制作生腌食品，要在正规渠道购买达标的生鲜食材，尽量到大超市等可信度高、信誉好的购物场所购买，它的安全性更有保证。第三，关注海鲜安全。不同海区遭受污染的程度不一样，建议食用之前应该对附近海域海鲜的安全情况加以关注，避免在寄生虫或者病菌高感染时期购买。医生提醒，如果说经常的生食海鲜，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排查

有没有寄生虫感染。海鲜可能是很多吃货戒不掉的瘾，吃海鲜的时候从加工到食用，做好这几件事儿才能够安全放心。比如在捕捉或者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不仅可以避免受伤，还可以避免细菌感染。加工过程中要注意食材、烹饪工具，如案板、刀具等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海鲜类食物尽量不生吃，烹调时最好要熟透，烹调前后可以加一些食醋调拌。鱼、虾、蟹、贝类蒸煮的时候需要加热至100摄氏度，持续30分钟。适合凉拌的海鲜要反复清洗干净之后，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烫数分钟，以杀灭细菌。另外，海鲜当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物质，不宜大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每日吃鱼虾类食物50到100克，特殊人群谨慎吃，包括过敏人群。吃海鲜前先吃过敏药并不能防过敏，如果因为过敏正在口服或外用抗组胺类药物，吃海鲜可能会影响药效，甚至加重过敏症状。还有痛风人群，某些鱼类、贝类以及虾蟹有较多的高嘌呤，如果在大量饮酒，会使得嘌呤分解加速，生成尿酸，就可能引发痛风。很多人会认为海水鱼安全，由于海水是咸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寄生虫。但事实上，即便是海水鱼做的生鱼片，也绝非你想象中那么安全，它们也同样会携带寄生虫，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其中一间线虫最可能会寄生在三文鱼、金枪鱼、海鲈鱼、鳕鱼、带鱼、石斑鱼、飞鱼、鲷鱼等，都有可能被它所感染。即便采用冷冻、辣酱、芥末、烟熏、酒精等方式，这些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都未必能够完全杀死。因此，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彻底烹饪熟，更不可以吃生腌海鲜。一旦出现了中毒反应，例如腹痛、呕吐、便秘、发热、头痛等现象，需要及早入院接受正规治疗，并且告知医生你曾经使用过哪些生的食物。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健康问题，特别是体质特殊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总有人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以及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奥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书，从不旅行的人等于只看了这本书的一页而已。久处在社会的樊笼中，你是否也想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呢？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份宁静，奢侈地享受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世界知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上有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旅行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巴塞罗那。提起巴塞罗那，很多人会想起那儿的足球队和奥运会，但对于小麦来说，巴塞罗那是一个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奇思妙想以及斑斓绚丽的艺术革命的乌托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西班牙，感受巴塞罗那这个古老城市特有的风情。从毕加索到达利，天才的灵感在西班牙的阳光下肆意挥洒着。悠久的历史，显贵的王室，浪漫的吉他民谣，奔放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就如同他最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一样，在现实世界里怀抱着浪漫的梦。拜温和的气候所赐，这里山清水秀，阳光明媚，风光旖旎。无论是晴风雨雪，晨昏晦朔，都各有趣味。而巴塞罗那是一座融合了罗马风格、中世纪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它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因此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小麦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圣家堂。有人说圣家堂是上帝的神作，拥有着世代不渝的格调，可是真正踏进教堂的那一瞬间，小麦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那令人窒息的感动与震撼。世界上的教堂无数，因为雨果而充满戏剧性的巴黎圣母院，宗教色彩浓郁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充满唯美艺术气息的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但是

孟家堂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宗教的和谐，却在每一个角落体现着这个世界的温暖情怀。圣家堂是建筑家高迪所有作品中的巅峰之作，这位被誉为创造了巴塞城市气质的怪杰，在小曼心中成为了被注有某种神明般色彩的名字，如同音乐界的巴赫，亦或是绘画界的埃舍尔。据说这是一座预计要建造两个世纪的教堂，它已经开工100多年，预计在23世纪竣工。而当初为了建造这座教堂，高迪一生未娶，始终过着衣衫褴褛的独居生活。小麦很难想象，在那漫长的时光里，高迪是怎样忘却了自我和孤独，对这座建筑始终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而反复推敲、计算、研磨。如今站在雄伟的圣家堂前，仿佛看到了那一个一心一意的老者，趴在巨石上一笔一画，小心翼翼而又满心虔诚地雕刻着这座雄伟的旷世之作。可就是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圣家堂的艺术家，却在1926年的时候被电车撞倒，失去了生命。丧礼那天，整个巴塞罗那万人空巷，全城的人都出来为他送别。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就把他葬在了圣家堂的地下墓室，永远接受人们的祭奠。所以此刻，当小麦带着好奇崇敬的心情走进大教堂，去膜拜瞻仰高迪大师的跨世纪杰作，才深感他为何被无数人赞许为上帝的建筑。这里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锥形、双曲线、剖物线组成，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水泥森林。当小麦站在这里，眼睛所到之处均是大自然的灵气和纯粹，它让小麦的心经历着震撼的洗礼，而又悄然归于沉寂，只想静静地矗立于此，感受这个跨世纪的奇迹。小麦看到了教堂三个立面上耶稣从诞生、受难到复活的一生，高迪匠心独运地把诞生立面安排在东方。每当太阳由东方升起，照耀在诞生立面上，这就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奇迹。此刻，无论你对圣经故事了解多少，门上栩栩如生的人像雕塑和反腐的细节都会让你啧啧惊叹。那些引用东方海龟长寿之意的柱子，那个无论如何计算都是耶稣受难殉道年龄的16宫格，都被久远的时光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生命生生不息的寓意和希望填满了圣家堂的每一面墙壁，阳光透过彩色的碎玻璃照射进来，教堂里的景象梦幻而浪漫，怪诞陆离却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小麦在刹那间就明白了这件半成品拥有让人狂喜心碎的魅力的缘由。无论是海洋山脉的图腾，还是大树动画的刻画，那高高的穹顶始终回旋着震动人心的颂诗。徘徊于圣家堂正前方的水池边，静静地仰视眼前这座雄伟的建筑，小麦想，它是西班牙的格调和气质，它为这座城市增加了别具一格的活泼与斑斓，它也象征着一整个黄金时代，惹得无数后人眼羡与膜拜。它是那么真实，那么独特，如同茫茫宇宙中一颗璀璨星辰，吸引着往来于这座城市的所有目光。

从盛家堂出来，漫步于西班牙广场上，耳边是轻快的弗朗明哥大调，面前就是那神奇的巴塞罗那喷泉，空气中的自由和浪漫似乎溢满了胸腔，马上就要喷薄而出。这是一座堪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魔幻音乐喷泉，位于美丽的蒙维克山脚下，又被称为卡纳勒喷泉或者卡纳雷斯喷泉，素来以色彩多变而闻名，也因为喷泉水柱和光线音乐的美妙融合，被称为神奇喷泉。这座神奇的喷泉设计于1929年，是为了迎接当年举办的世博会而建造的，据说当时雇用了3000名工人，历时一年才完成了整个喷泉工程的建设。小麦遂心于这座喷泉的原因，大概还因为它蕴含那个浪漫传说。传说中，喝过泉水的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和心爱的人一起重返巴塞罗那，这是与神的约定。捧一捧泉水喝下，甘甜清冽直入心田，浪漫多情的西班牙人赋予这座喷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恋上这座城市。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巴塞罗那像一道彩虹，在艳阳下如万花筒一般闪耀着细碎的灿烂光芒。不管是森林中葱郁的绿树，还是橙黄的晚霞落日融金，又或者是加泰罗尼亚海边一幅美丽的风景，都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纯粹的感动与人性，带我们回到那些流金的岁月。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巴塞罗那之旅。走出西班牙广场，小麦不禁萌生了去拜访伟大建筑师高迪故居的念头，于是童话般的古埃尔公园就成了小麦下一个目的地。在这里，高迪把他的惊世天赋从建筑转嫁到了园林。有人曾说，即便高迪一生只设计了古埃尔公园这一个作品，也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因为时间已经证明，古埃尔公园是高迪创造的一个奇迹，一个不老的乌托邦。得益于古埃尔先生的赏识，当初的高迪才有了挥洒才情的土地。他像一个放纵想象的顽童，把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运用得如鱼得水，发挥得淋漓尽致。丽日晴空之下，漫步于蓝白相间的蘑菇塔，状若糖果的石头屋，还有五彩缤纷的大蜥蜴，让人恍若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世外桃源，置身于如此光影斑斓、色彩梦幻的乐园，整个人都变得情趣盎然起来。走着走着累了，在多彩碎瓷镶嵌而成的长椅上坐下，纵目望去，这一片蚁群如同舞动的长龙，又像此起彼伏的海浪，蜿蜒围绕着广场，诗情画意就在这里成了休憩的最好佳奖。这里就像上帝借高迪之手创造的一个奇迹，遍布着石头垒成的童话，马赛克镶嵌的壁画，还有光影书写的诗行，高迪的故居也就坐落在此。那个粉红色的小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超现实主义乐园里，任凭风吹雨打而过，它站成了最静谧的风景。从古埃尔公园出来，步行一段时间，再坐地铁到达加泰罗尼亚广场站，一出站就来到了巴塞罗那市名声最响的一条街——兰布拉大街。这是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流浪者大街，也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大街。这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为艺术家和游客。白天，这里是街头艺术和美食的天堂。午夜钟声敲响之后，各色主题的小酒馆亮起暖黄色的灯，这里就成了一个不打烊的游乐场。在北欧的天空下，这些街头艺人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他们对艺术的热爱让你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跟随着音乐舞蹈起来，享受这碧海蓝天下的浪漫。走着走着饿了，兰布拉大街上的波盖利亚市场就成了吃货们的天堂。虽然从外表看这是个菜市场，

产市场，但是到了里面，小麦才发现别有洞天。各种小麦所能想象到的最新鲜的蔬果海鲜，都可以被周围服务周到的小贩们做成鲜榨果汁、水果拼盘或者是肉串等形形色色的美食。随意找一处海鲜摊坐下来，鲜活的青口贝、大虾，美味至极的牛油果、车厘子，都深深刺激着小麦的味蕾，让小麦忍不住大快朵颐，享受美食在口的幸福和满足感。兰布拉大街并不长，大概走一公里的样子就直接来到了海边。坐在海边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呼吸着地中海气候所带来的咸湿的海风，好像一只慵懒的猫晒着太阳，顿觉生活竟然可以如此惬意和安然。去旅行，去远方的山水间徜徉，去赶一个花海，去赴一场碧海蓝天。在晨光初照、山花烂漫之际登上山顶，看看是否伸手就能够触摸到天边的云。在晚霞伴随炊烟降落之时，采一抹斜阳，心里盛着满满的温暖，悠然归去。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旅行就是一直在路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巴塞罗那的旅程，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冈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1: 大石桥市水稻接插秧全面展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王新伟深入营口市督导问题整改，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新增产能问题，王新伟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现场研究推进整改工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违规新增产能依法依规坚决整改。石钢精诚装备技术公司存在中频炉违规融化废钢、违规生产销售钢坯行为，王新伟仔细查看现场，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他强调，属地政府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对审批、监管、生产等环节失职失责的严肃查处，要举一反三，围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长牙带刺的监管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下沉组检查发现，鲅鱼圈区北控污水处理厂存在未按排污许可要求排水等问题，王新伟详细了解整治工作计划安排，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和技术规范排放污水，通过工程措施消除非法排污隐患，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规范化运行水平。盖州市九寨镇孟家洼子村露天堆放焚烧垃圾，鲅鱼圈区红旗镇东兰旗村垃圾集中收集点无防渗漏、防扬散、防臭措施，严重破坏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王新伟逐一了解问题成因，实地查看整改情况，要求深刻警醒反思，深挖制度机制根源，深入开展农村垃圾集中整治攻坚专项行动，制定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加快完善收集、运输、处置、利用设施体系，积极探索垃圾源头减量化、就地资源化、运营市场化路径，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围村问题。王新伟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逐条分析、立即整改、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

0: 要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聚焦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营口象屿铝业有限公司开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企业供需对接活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营口象屿铝业有限公司详细介绍企业采购需求与合作方向。来自我市计量检测、机电设备、商贸贸易等行业的12位民营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产业优势、经营需求，踊跃发言，积极寻求产业链配套合作契机，为深化产业协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田伟指出，坚持进采进销、本地配套、畅通区域经济内循环、盘活闲置资源，是筑起纾困提质的务实举措。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常态化搭建政企企企对接平台，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切实降低企业采购、流通、协作成本。同时，本地民营企业要主动对接、抱团发展，依托本地产业链优势，深化务实合作，补齐配套短板，拓展发展空间，持续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和产业集群竞争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黄金时节，大石桥市48万多亩水田全面进入插秧高峰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人影忙碌，科技化、标准化机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丰产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一台高速插秧机在水田间往来穿梭，操作人员设定参数后，机器自主完成前行、栽插等工序。秧苗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一块块稻田很快披上翠绿新装。今年高坎镇投入插秧机700多台，高峰期每天插秧12000亩以上。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种地大户汪霞：
2: 我们家一共有130多亩地儿，大概能插4天，一天能插30多亩地儿，从16号开始插的，20号能完事儿。
0: 水源充足，农资到位，服务保障坚实有力。大石桥市统筹调度灌溉水源，有序推进泡田整地，保障插秧用水需求，各类农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为插秧工作保驾护航。大石桥市高坎镇农业中心主任许红海：
3: 我们高坎镇呢有12.4万亩水田，育苗呢从3月末就开始育苗，育苗面积大概有1500亩，能插15万亩地吧。插秧是从5月14号开始的。今天已经插了这个6天了，估计在27、28号全镇这个插秧就是基本结束了。
0: 大石桥市农技人员提醒广大农户，在水稻插秧中后期应注意插田补苗，提高秧苗成活率。据悉，今年大石桥市5月9日开始水稻插秧作业，截至5月20日，水稻插秧面积达14.95万亩，插秧进度31%。今年大石桥市投入插秧机1000多台，机械化率达99.4%，单日作业能力3.5万亩，预计5月底将全部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1: 目前对虾养殖进入黄金期，养殖户们抢抓有利时机，全面铺开水质调控、虾苗投放、备料蓄养等作业，一座座虾池焕发勃勃生机，为全年水产、稳产增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2道沟村，从事水产养殖20多年的老把式夏海龙，正在把刚刚购买的南美对虾虾苗放入暂养池。今年他采用暂养标粗、分塘培育的养殖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养殖管理效率与虾苗成活率。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5: 我这个苗采购回去，我们就放在那个有一个圈，我们要做暂养。眨眼到5公分左右再分出来，这样式的可能促进好管理啊。我养殖面积大概

0: 100左右亩地。
1: 春季水温起伏波动大，水质管控是现阶段虾苗存活生长的关键。眼下养殖户们紧盯天气变化、水温走势，每日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实时掌握水体环境。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0: 我们这个阶段就是拿水看看水的 pH 值啊、氨氮、亚盐呢、看天气啊、温度上来都准备放苗。基本现在这个季节，那大概能放20天左右。
1: 养好虾，优品质饵料是核心保障。从去年开始，我市的许多对虾使用沙蚕作为主要饵料，能够有效改善对虾肉质，提升口感，大幅提升对虾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2: 哎，就是师傅，我看咱那个在这个冷库哈堆了不少这个东西，给咱介绍介绍这个都是什么？
0: 这是沙蚕，完事喂虾用的。这是天然饵料，那个蛋白质也含的特别高。
1: 从单一散养到套养、暂养、分塘等科学养殖模式，从普通饵料到生态天然饵料的品质升级，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在政府的引导下注册特色品牌，走绿色养殖、品牌兴农之路，让小小对虾成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3: 鲅鱼全区红海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华成竹以实干践行青春理想，在精准服务中凝聚青年力量，用挺膺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团干部的青春答卷。他先后当选共青团19大代表、辽宁省及营口市优秀共青团干部，更在2025年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在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有一支由街道团工委牵头、20名青年干部、街道及社区有热情的年轻人组成的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这支青年队伍坚持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和基层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成为基层服务的鲜活力量。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队员李海洋：
5: 我们经常参与红海街道团工委组织的为老人免费理发、健康义诊这种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活动，我可以直接询问老人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到独居老人普遍孤单，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就将问题反馈给华姐，帮助老人解决难题。
4: 在服务社区群众工作中，华成竹还始终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他推动构建社区加学校共建模式，依托社区少工委和青年之家建设，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等活动，组织幼儿园小朋友与青年团员参与社区清洁，传播环保意识，增强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红海街道办事处龙海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负责人张璐：
6: 对居民而言，街道共建聚焦一老一小，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托管的烦恼，又能为老人们送去上门的关怀，让居民们真切地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对学生和学校而言，学生们走出了课堂，在社区志愿活动中学会了奉献，懂得了责任，学校的育人工作也有了更接地气的阵地。
4: 此外，华成竹还聚焦在外求学返乡的青年群体，为他们提供坚实的服务支撑。目前已累计帮助14名大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明确规划。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华成竹：
7: 我们积极为扬帆计划、返家乡等社会实践活动提供阵地支撑和服务保障，提供包括政务实践、团务协助、党建综合办公等类型岗位，让青年有地方干事，有机会成长。
4: 华成竹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把群众的小事、琐事当作心头事，用贴心服务让团组织成为青年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
8: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号，响应辽宁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的精品短剧《泡沫女王》举行开机仪式，继营口市1861微短剧产业园区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市在微短剧精品化创作与产业化发展上迈出关键一步。泡沫女王由北京海鹤世家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海鹤世家辽宁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出品。 北京未来瑞普科技有限公司、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辽宁荣达股份有限公司、容量短剧联合出品，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系列作品，以北归返乡创业为核心，聚焦心智生产力。

0: 据真实人物原型改编，是一部女性职场励志精品短剧。剧情在展现人物奋斗历程的同时，深度融入营口本地人文风貌，兼具励志温情与地域特色。作为北归系列首部作品，泡沫女王预计五月底完成拍摄，计划九月起在各大视频平台与卫视同步播出。我市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整合资源，发展新型视听业态，全力打造区域性微短剧创作制作基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民法典普法夜市宣传活动。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连日来我市以2659法治行点亮振兴新突破为主题，在公园广场开展普法夜市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以法治力量护航全市振兴发展。活动现场，我市司法、保密、信访、妇联、海关等部门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聚焦民法典，解读基层矛盾化解、保密、涉外经贸及国门安全等法律法规，普及依法信访流程与维权途径，围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劳务用工、财产继承、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群众关切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引导大家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市民
2: 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民法典呀，还有一些海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用电的规则，今天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回去我也可以给孩子进行小小的科普。
1: 下一步，市司法局将持续把民法典宣传作为常态化重点工作，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推动民法典宣传进基层、进社区、进企业、进一线，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0: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0: 哎，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0: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0: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0: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学知识，分彩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健康，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健康。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要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啊，大家发现这个天还是有点阴阴的哈。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局部雨量偏大。那看这个天气情况给我们的预报啊，明天可能要下雨啊，那咱们就是注意点这个天气变化吧。明天上午是转多云，南风是4到5级，阵风7级，风力依然是挺在线的啊。11点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那我们周末的情况，周末的天气适不适合出行呢？整体的气温我们来看一下啊，营口城区呢是16到22度，盖州是16到23度，大石桥是16到23度，百轩是15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哎，周末的时光来啦。周末的时间呢是南风4到5级啊，它是多云转晴，17到26度，还行啊，这个没有说这个有雨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11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16到23度。其实看这个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感觉啊周末还是挺适合出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有一个多云的情况。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周末出去玩的话，在正午啊，这个温度是偏高的，20多度，对吧？那这个时候是多云，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没那么晒了呢？

而且这个也会比较凉爽，配上点这个小风啊，风力还不是很大，就是那种温馨舒适的感觉，是不是就有了周末的氛围？所以这个周末啊，看目前的天气预报来说的话，它是比较适合出行的。咱们在周末的时光啊，找一个周边的地方，或者是想去哪里，可以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找一个地方去溜达一圈，逛一逛，好好的感受一下周末的美好时光。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在昨天呢，我们也是刚刚度过了我们2026年的小满节气，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小满时节，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南方呢则是雨水丰沛，江河渐满。这个时候啊，气温是显著升高的，湿热之气交织，自然界进入了一个阳气小满、湿邪偏盛的阶段。这个时候啊，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考验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小儿脾肠不足，肺胃不固，湿热的天气是最容易困阻中，有这个脾胃的不适，包括一些食欲不振啊、腹胀腹痛啊，然后这个大便黏腻啊等等一些问题啊。同时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心里常常会有一些不舒服，特别是暑热嘛，容易引起这个动心火啊，有一些烦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造成情绪烦躁啊、夜卧不安呐、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小满时节的小朋友的养生的核心就在于健脾祛湿、清心护阳、防疹防病。对于起居的调摄来说呢，像防暑啊、避湿啊、静养心神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去做一些事情的。那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要多关注这个时候身体上的一个变化，防暑避湿啊，静养心神，环境的一个调护，防湿避寒。首先呢，就是空调有度，空调我们家家户户现在大部分啊都是有的。小满时节，暑气也是渐渐的开始越来越浓了，切忌贪凉啊，小朋友们。空调温度啊，建议设定在26度左右。如果说你的家里这个空调它是有除湿功能的，有这个模式，咱们也可以把它开启一下，来减少室内的湿气。当然要避免这个风口啊，直接去吹我们，特别是小朋友。尤其呢，我们要护好腰部、背部和足底，来防止寒湿入侵，引发感冒啊或者腹泻等等一些情况。其次呢，我们要保证优质的午休。中午啊，11点和13点，就是下午1点啊，是心经当令。这个时候安排30到60分钟的一个午睡，其实还是挺不错的。那无论我们是小朋友来说啊，还是对于各位宝爸宝妈来说，如果有条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午休的话，我们就是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稍微睡一会儿。因为这睡一小会儿，可能也会得到一个能量的补充，而且呢，更能够养心安神。因为夏季啊，就是比较容易焦躁啊，有这个心火，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去调节一下。其实在这个节气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要做情志的调养，戒怒戒躁啊，静心养性。湿热的天气容易让小朋友啊，特别是小朋友感觉到这个心烦意乱啊，爱发脾气。你像家长，咱们就应该是多陪陪小朋友啦，进行一下安静的亲子活动，比如说一起读本这个绘画啊，拼个图，听听舒缓的音乐，
避免长时间去观看那种比较刺激的这个动画片啊。这个咱们在这个时候静心养性啊，戒怒戒躁。如果说你真的感觉到心烦意乱了，那一定要跟自己去对话，及时的去调节啊，怎么能够让自己马上静下来啊，平复情绪。那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失眠的障碍啊，或者是多动啊啊，这个情绪难以自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你可以怎么样啊？平肝息风，清暑祛湿，养心安神，从这样的角度呀啊，或者是一些穴位的调理呀啊，针灸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哎呀。啊，或者是一些穴位的调理呀，啊，针灸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那当然，这一个对于不同的小朋友来说，他所适用的这个方法啊是不一样的。这些呢，它是能够去帮助小朋友平复情绪的啊，宁心安神，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在这个节气的饮食也是需要去调理一下的，健脾祛湿，生津开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清补为主，忌生冷油腻。你像小满这个时候啊，饮食重在健脾祛湿，适度生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要多喝点水，这个是必须的了。饮食呢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切忌呢因为天气闷热就纵容小朋友过度的去食用这个雪糕啊、冷饮啊、冰镇饮料呀，这些寒凉之品是非常容易损伤脾阳的，也会导致湿邪内生，加重食欲不振和消化啊。那像对于小满这个节气前后呢，也给大家推荐一点特色的食疗方。你像祛湿健脾汤，就是冬瓜薏米排骨汤，这个就非常不错。其实我们提到薏米呢，相信很多的宝宝宝妈都是非常熟悉的，它的这个功效啊，健脾渗湿，冬瓜是利水消肿的，这个汤呢就是有一种清暑祛湿，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比较适合你像身体困重啊啊食欲不佳呀等等这样的小朋友，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养胃安神粥，就是山药莲子芡实粥。山药就是健脾益气啊，莲子清心安神，芡实也是健脾止泻。这个呢就是对脾虚久泻还有夜间比较容易烦恼的小朋友去喝这样的粥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生津解暑饮，这个咱们能猜到是什么吗？说到在这个时节夏天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够比较解暑？绿豆，对不对？没错啊。那这个生津解暑饮呢，就是绿豆百合汤，放点这个绿豆啊百合，煮到这个小绿豆开花了啊，相信我们小朋友夏天是不是也有喝过的。绿豆清热解毒啊，这个百合呢就是润肺宁心，也是夏季经典的生津解暑饮品。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啊，如果是体质比较偏虚寒的，咱还是要少喝啊，可以喝但是要少喝。为什么说冬天吃红豆夏天吃绿豆啊，这个也是顺应节气的变化。那当然它的这个作用也是对应不同的小朋友这个身体需求是不一样的。体质分型还有就是专业的调理，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家庭食疗肯定是很好了，但是如果说小朋友的症状就比较顽固啊，就是那种食疗也不行，那就要结合一些医疗手段了。湿浊困脾，这种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呢，他的常见症状可能就是舌苔比较厚腻啊，然后这个大便粘马桶，然后又会有这个厌食等等一些情况。除了这个饮食上你可以用点这个白扁豆啊茯苓健脾之外，你可以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你看需不需要做一些推拿呀，需不需要贴一些中药的敷贴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法。

去清热化湿来缩短这个病程啊。对于不同的类型呢，它还有这个气阴两虚型。常见的症状呢，可能就是比较容易疲乏啊、累，然后口干舌燥，还有这个盗汗的这样一些情况，可以适当的食用一点这个太子参啊、麦冬去炖这个瘦肉，益气养阴。那对于有的小朋友可能体弱多病一些啊，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开具一些这个膏方，口感比较好的话，也是可以长期的去服用调理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咱刚刚说的这些啊，无论是食疗也好，还是借用一些药品的调理也好，我们保证身体健康的关键还是在于运动。咱们在这个节气就是微微出汗就行了，咱尽量不要说大汗淋漓的啊，接地气儿的就是去湿。你像户外运动，咱们就得选择时间了，不是说哎，我们大中午我也要出去跑，多热呀，小朋友们，是不是？最佳的时段啊，就是清晨7点到9点，或者傍晚晚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就是气温就比较低了吧，比较适合进行户外活动。你像推荐的一些项目啊，就是散散步啊，慢跑啊，或者是踩踩草坪，踩踩细沙啊，这种呢就是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还是挺喜欢玩的，是吧？其实像这个踩草坪或者细沙，你在保证这个安全的草地上或者沙滩上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光着脚去踩的，踩个15到20分钟，那中医称之为接地气，不仅能够刺激足底的穴位，还能够有效的引火下行，去除体内的湿气。那像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也可以用一些捏脊的方法，那我们的宝爸宝妈呢就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做一些这样的调理，它是可以调理脏腑啊，健脾和胃，增强抵抗力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也可以去按这个足三里，足三里啊，它是健脾第一穴哈，每天用这个大拇指啊，你可以顺时针去按揉一下双侧的这个足三里，大概就是3到5分钟，你就会显著的感觉到小朋友的这个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会有所增强的。那我们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小满时节呢，昼夜温差和室内温差它是并存的，孩子呢就非常容易因为这些护理不当啊，就患上这个暑湿感冒啊，急性的肠胃炎，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会经常的发生？那预防的关键呢，就是要注意随着温度的变化去增减衣物啊，不穿湿的衣服，不喝冷饮。如果说一旦发现有发热呀、鼻塞呀、腹痛腹泻呀等等，这些是初期症状，还能够去调理的啊，及时的就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咱们平时还是要保证皮肤的一个清洁干爽啊，穿着这个宽松透气的纯棉衣物，出汗之后咱就及时擦干，用温水洗澡啊，可以在洗澡水当中适当的加一点这个金银花或者是艾叶等等，可以达到一个清热解毒祛湿止痒的效果。那其实我们说的也挺多了，是不是？那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保证充足的饮水。小朋友们，保证充足的饮水，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点淡盐水啊，或者是自制的这个酸梅汤，好像也还不错啊。其实在小满这个节气当中呢，从中医的五运六气的角度来看，隐藏的是极为复杂的一个气候密码。所以说在今年来说，我们的这个天气相对来说还缓和一点，那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他的这个养生的小满的这个难点啊，就是湿气。这个时候流行性感冒啊，这个传染也比较严重，如果上火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上的障碍等等。那就建议我们大家啊，在这个节气做好养生。小满
也就是

说小得盈满就是知足，也是期待。在这个万物茂盛阳气充盈的时节，照顾好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把握好度，那当然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也要照顾好自己，让我们借着大自然的智慧陪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平稳地度过这个湿热交织的初夏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

0: 学知识，神风采，听新闻，放游戏，听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是用来提醒自己或他人要注意细节，小事不注意就会酿成大祸或造成严重的损失。这句成语啊，是来自于战国时期的一个传说。相传呢，在战国时期，魏国的相国白圭在防洪方面很有成绩，他善于筑堤防洪，并勤查勤捕，经常巡视，一发现小洞，即使是极小的蚂蚁洞，也立即派人填补，不让它漏水，以免小洞逐渐扩大决口，造成大灾害。在白圭担任魏相的期间，魏国从没有闹过水灾。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古时候呢，临近黄河岸畔有一片村庄，为了防止水患啊，农民们筑起了巍峨的长堤。一天呢，有个老农偶尔发现蚂蚁窝一下子猛增了许多，老农有些担心，但是他的儿子却不以为然。当天晚上风雨交加，黄河里的水猛涨起来，开始咆哮的河水从蚂蚁窝渗透出来，继而喷射，终于堤决淹没了村庄。这就揭示了千里长堤虽然看似十分牢固，却会因为一个小小蚁穴而崩溃的道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也再次提醒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防微杜渐，从小事做起，只有这样啊，才能及时处理好不安全因素，避免事故毁

作者唐·杜牧，朗读者王潇一。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作者杜牧，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与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他是宰相杜佑的孙子，聪明好学，阅遍家中万卷藏书，23岁便写出了《阿房宫赋》。传说杜牧26岁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因为看过这篇赋，非常欣赏他的才学，于是让他考中了进士。品诗意，辽阔的江南到处是莺歌燕舞、绿树红花，水边村寨和山脚城镇处处酒旗飘动。南朝时期遗留下的众多古寺，如今都笼罩在这蒙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文字鬼才马伯庸的力作《长安的荔枝》。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马伯庸，那你一定知道爆火剧《长安十二时辰》。这本书正是他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的又一篇神作。千古艰难唯作事，一事功成万头秃。马王爷写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也写出了人生之道。文学鬼才马伯庸最擅长于细微处入手，写尽小人物的悲欢，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的心思想法，都幻化成他笔下微不足道却有无尽能量的主人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极致的刻画，让窦文涛拍案叫绝，令高晓松心甘情愿成为迷弟，引无数网友昼思夜想。史料中一则不起眼的故事，朋友微博中关于马嵬坡后杨贵妃还能否吃到荔枝的感慨，穿越历史的浪潮聚集在马伯庸笔下，凝结成长安的荔枝。从书名我们就能知道，这又是一个关于盛唐、关于杨贵妃的故事。天宝年间，杨贵妃诞辰将近，一位九品小官李善德无意中接下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命令，圣上命他将鲜荔枝运到长安作为贵妃生辰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了完成圣上的使命，李善德殚精竭虑，耗尽心血，

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也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蜕变，从怕死到求死，从求死到不怕死。李善德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完成了一项英雄的伟业，可以说这是一部古代版的职场历险记，也是今日苦苦支撑的我们。如果你也曾为生活苦恼，就一起走进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大堂，看李善德怎样将无解的困局奏成绝唱。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

0: 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

0: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

0: 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7: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局核验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局核验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6: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验，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0: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9: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1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

0: 铰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羊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0: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

0: 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5: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7: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奥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书，从不旅行的人等于只看了这本书的一页而已。久处在社会的樊笼中，你是否也想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呢？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份宁静，奢侈的享受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世界知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

球上有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旅行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巴塞罗那。提起巴塞罗那，很多人会想起那儿的足球队和奥运会，但对于小麦来说，巴塞罗那是一个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奇思妙想以及斑斓绚丽的艺术革命的乌托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西班牙，感受巴塞罗那这个古老城市特有的风情。从毕加索到达利，天才的灵感在西班牙的阳光下肆意挥洒着。悠久的历史、显贵的王室、浪漫的吉他民谣、奔放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就如同他最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一样，在现实世界里怀抱着浪漫的梦。拜温和的气候所赐，这里山清水秀，阳光明媚，风光旖旎。无论是晴风雨雪、晨昏晦朔，都各有趣味。而巴塞罗那是一座融合了罗马风格、中世纪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它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因此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小麦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圣家堂。有人说圣家堂是上帝的神作，拥有着世代不渝的格调，可是真正踏进教堂的那一瞬间，小麦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那令人窒息的感动与震撼。世界上的教堂无数，因为雨果而充满戏剧性的巴黎圣母院，宗教色彩浓郁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充满唯美艺术气息的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但是圣家堂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宗教的和谐，却在每一个角落体现着这个世界的温暖情怀。圣家堂是建筑家高迪所有作品中的巅峰之作，这位被誉为创造了巴塞城市气质的怪杰，在小曼心中成为了被注有某种神明般色彩的名字，如同音乐界的巴赫，亦或是绘画界的埃舍尔。据说这是一座预计要建造两个世纪的教堂，它已经开工100多年，预计在23世纪竣工。而当初为了建造这座教堂，高迪一生未娶，始终过着衣衫褴褛的独居生活。小麦很难想象，在那漫长的时光里，高迪是怎样忘却了自我和孤独，对这座建筑始终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而反复推敲、计算、研磨。如今站在雄伟的圣家堂前，仿佛看到了那一个一心一意的老者，趴在巨石上一笔一画，小心翼翼而又满心虔诚地雕刻着这座雄伟的旷世之作。可就是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圣家堂的艺术家，却在1926年的时候被电车撞倒，失去了生命。丧礼那天，整个巴塞罗那万人空巷，全城的人都出来为他送别。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就把他葬在了圣家堂的地下墓室，永远接受人们的祭奠。所以此刻，当小麦带着好奇、崇敬的心情走进大教堂，去膜拜、瞻仰高迪大师的跨世纪杰作，才深感他为何被无数人赞许为上帝的建筑。这里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锥形、双曲线、剖物线组成。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水泥森林，当小麦站在这里，眼睛所到之处均是大自然的灵气和纯粹。它让小麦的心经历着震撼的洗礼，而又悄然归于沉寂，只想静静地矗立于此，感受这个跨世纪的奇迹。小麦看到了教堂三个立面上耶稣从诞生、受难到复活。

的一生。高迪匠心独运地把诞生立面安排在东方，每当太阳由东方升起，照耀在诞生立面上，这就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奇迹。此刻，无论你对圣经故事了解多少，门上栩栩如生的人像雕塑和反腐的细节都会让你啧啧惊叹。那些引用东方海龟长寿之意的柱子，那个无论如何计算都是耶稣受难殉道年龄的十六宫格，都被久远的时光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生命生生不息的寓意和希望填满了圣家堂的每一面墙壁，阳光透过彩色的碎玻璃照射进来，教堂里的景象梦幻而浪漫，怪诞陆离却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小麦在刹那间就明白了这件半成品拥有让人狂喜心碎的魅力的缘由。无论是海洋山脉的图腾，还是大树动画的刻画，那高高的穹顶始终回旋着震动人心的颂诗。徘徊于圣家堂正前方的水池边，静静地仰视眼前这座雄伟的建筑，小麦想，它是西班牙的格调和气质，它为这座城市增加了别具一格的活泼与斑斓，它也象征着一整个黄金时代，惹得无数后人眼羡与膜拜。它是那么真实，那么独特，如同茫茫宇宙中一颗璀璨星辰，吸引着往来于这座城市的所有目光。从圣家堂出来，漫步于西班牙广场上，耳边是轻快的弗朗明哥大调，面前就是那神奇的巴塞罗那喷泉，空气中的自由和浪漫似乎溢满了胸腔，马上就要喷薄而出。这是一座堪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魔幻音乐喷泉，位于美丽的蒙维克山脚下，又被称为卡纳勒喷泉或者卡纳雷斯喷泉，素来以色彩多变而闻名，也因为喷泉水柱和光线音乐的美妙融合，被称为神奇喷泉。这座神奇的喷泉设计于1929年，是为了迎接当年举办的世博会而建造的，据说当时雇用了3000名工人，历时一年才完成了整个喷泉工程的建设。小麦遂心于这座喷泉的原因，大概还因为它蕴含那个浪漫传说。传说中，喝过泉水的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和心爱的人一起重返巴塞罗那，这是与神的约定。捧一捧泉水喝下，甘甜清冽直入心田，浪漫多情的西班牙人赋予这座喷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恋上这座城市。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巴塞罗那像一道彩虹，在艳阳下如万花筒一般闪耀着细碎的灿烂光芒。不管是森林中葱郁的绿树，还是橙黄的晚霞落日融金，又或者是加泰罗尼亚海边一幅美丽的风景，都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纯粹的感动与人性，带我们回到那些流金的岁月。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巴塞罗那之旅。走出西班牙广场，小麦不禁萌生了去拜访伟大建筑师高迪故居的念头，于是童话般的古埃尔公园就成了小麦下一个目的地。在这里，高迪把他的惊世天赋从建筑转嫁到了园林。有人曾说，即便高迪一生只设计了古埃尔公园这一个作品，也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因为时间已经证明，古埃尔公

园是高迪创造的一个奇迹，一个不老的乌托邦。得益于古埃尔先生的赏识，当初的高迪才有了挥洒才情的土地。他像一个放纵想象的顽童，把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运用得如鱼得水，发挥得淋漓尽致。丽日晴空之下，漫步于蓝白相间的蘑菇塔，状若糖果的石头屋，还有五彩缤纷的大蜥蜴，让人恍若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世外桃源，置身于如此光影斑斓、色彩梦幻的乐园，整个人都变得情趣盎然起来。走着走着累了，在多彩碎瓷镶嵌而成的长椅上坐下，纵目望去，这一片蚁群如同舞动的长龙，又像此起彼伏的海浪，蜿蜒围绕着广场，诗情画意就在这里成了休憩的最好佳奖。这里就像上帝借高迪之手创造的一个奇迹，遍布着石头垒成的童话、马赛克镶嵌的壁画，还有光影书写的诗行。高迪的故居也就坐落在此。那个粉红色的小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超现实主义乐园里，任凭风吹雨打而过，它站成了最静谧的风景。从古埃尔公园出来，步行一段时间，再坐地铁到达加泰罗尼亚广场站，一出站就来到了巴塞罗那市名声最响的一条街——兰布拉大街。这是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流浪者大街，也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大街。这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为艺术家和游客。白天，这里是街头艺术和美食的天堂。午夜钟声敲响之后，各色主题的小酒馆亮起暖黄色的灯，这里就成了一个不打烊的游乐场。在北欧的天空下，这些街头艺人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他们对艺术的热爱让你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跟随着音乐舞蹈起来，享受这碧海蓝天下的浪漫。走着走着饿了，兰布拉大街上的波盖利亚市场就成了吃货们的天堂。虽然从外表看这是个菜市场和土特产市场，但是到了里面，小麦才发现别有洞天。各种小麦所能想象到的最新鲜的蔬果海鲜，都可以被周围服务周到的小贩们做成鲜榨果汁、水果拼盘或者是肉串等形形色色的美食。随意找一处海鲜摊坐下来，鲜活的青口贝、大虾、美味至极的牛油果、车厘子都深深刺激着小麦的味蕾，让小麦忍不住大快朵颐，享受美食在口的幸福和满足感。兰布拉大街并不长，大概走一公里的样子就直接来到了海边。坐在海边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呼吸着地中海气候所带来的咸湿的海风，好像一只慵懒的猫晒着太阳，顿觉生活竟然可以如此惬意和安然。去旅行，去远方的山水间徜徉，去赶一个花海，去赴一场碧海蓝天。在晨光初照、山花烂漫之际登上山顶，看看是否伸手就能够触摸到天边的云。在晚霞伴随炊烟降落之时，采一抹斜阳，心里盛着满满的温暖，悠然归去。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旅行就是一直在路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巴塞罗那的旅程，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0,000，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咖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地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oyal Mile。 传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心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 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自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真的充满了好多的元素，在这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扫街也有点扫不过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它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苏格兰的红狮和象征英国皇室的皇冠。迈进城堡，顿时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朴实。从城堡大门旁边的石阶上去，很快的就到达了城堡的制高点。古老的城墙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居高至险，傲视着一切。据说爱丁堡城堡曾经是堡垒、皇宫、军事要塞和国家监狱，因此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古堡的城墙上仍然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他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格兰宝物，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5-6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古堡内精美的绘画玻璃，还是街头持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亦或是充满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

的 Park 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到它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颗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卧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像心里从此住进了一只傲娇的小猫，每每想起就时不时地抓挠一下，让人的心又痒又疼。大概爱丁堡就是这样一座美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大家锁定同一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如果用闹钟来区分，世界上的人大概能被分成两种：设置10个闹钟都叫不醒的，和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总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人是被什么叫醒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儿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儿，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类似。习惯定闹钟的人压力指数高，而设置多个闹钟更会让人陷入慢性压力和疲劳当中。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躯体形成了一种对短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做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让视力增强，气管扩张吸入更多氧气，心跳加快提供更多血液至身体各部位，使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之后才恢复正常。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就会进入抵抗期，机体可以忍耐并长时间抵抗应激源的影响，但反应会逐渐衰弱。因此在闹钟响后再次入睡会影响激素分泌过程，反复被闹钟惊醒，人体还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腺苷含量上升会使人感到愈加困倦，更容易陷入睡眠觉醒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难以完全清醒。这也就是为什么按掉闹钟之后再眯几分钟，结果一睁眼却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之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想解决闹钟带来的睡眠压力，要从解决睡眠问题的本身开始。首先是保证睡眠效率，不想总是被闹钟惊醒，调整入睡时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 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如果必须定闹钟，应对闹钟压力的好方式就是不拖延起床，也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在闹钟响过之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灯唤醒身体。起身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床沿上坐一会儿，觉得反应活动正常了再慢慢下床。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时间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即大约一个半小时。有慢性压力的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关注当下，可以通过正念呼吸训练来减压。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肩放松，眼睛微闭或全闭，头颈保持正直，用鼻子吸气呼气，尽可能让吸入的气流往下沉，把注意力专注在一呼一吸当中，觉察腹部随着气息进出时的自然起伏，每次练习45分钟以上。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到精神卫生专科或者睡眠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另外，在生活中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早起，或者我们需要早起来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或许生物钟就会自然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设定好闹钟起床。但你一定会遇到过闹钟响了之后个人仍旧不起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闹钟叫不醒你？如何克服闹钟叫不起的呢？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固定的，那么一般工作时间之后就是浪费在个人的时间，而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控制好一定的时间来睡眠即可。例如控制个人一定要在晚上9点在床上闭眼睡觉，从而能够保证早晨醒来的时间。

其次，将闹钟放到较远的地方，并且在睡觉之前写上纸条提示明天为什么早起，从而早晨在被闹钟叫醒以后，个人到关闭闹钟的距离即可清醒，并看到个人为何起早的缘故，从而能够确保个人能够按时起床，不会耽误个人当天的事情。调快时间或者分段闹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调快时间是为了个人有一定的时间来缓冲，这样即使当时没有想起来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作为缓冲，也并不会影响实际实施的计划。而分段闹钟则是为了当第一个闹钟无法叫醒之后，也会有其他闹钟响，从而将你叫起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视频博主们给鲜活的海鲜配上各种调料，用白酒低温浸泡之后直接食用，并称一口上头。生腌指的是生食腌制，一般是将螃蟹、虾、贝类等海鲜食材清洗处理之后，加入白酒、豉油、葱姜蒜、鱼露、辣椒等等调料腌制而成的。潮汕地区的生腌海鲜、江浙一带的醉蟹都是生腌美食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洗干净的海鲜与蒜姜末、辣椒、酱油、白酒、醋等材料混合，既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也让口感更嫩滑。虽然生腌的味道鲜美，但是并不推荐。食用生腌最大的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潮汕地区的寄生虫病发病率比较高，生鱼片、生螃蟹、生贝类等食物均是寄生虫源头。淡水鱼里的干吸虫、海鱼里的异尖线虫是国内最常见的寄生虫。海水鱼当中的寄生虫以线虫为主，其幼虫可以寄生于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位，可能引起恶心、腹痛、呕吐等等。淡水鱼当中常见的干吸虫等，由于生长在与人体差不多的渗透压下，较易在人体内存活，生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淡水鱼一定不要生吃，彻底加热烧透是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水产品还可能感染致病菌，如副溶血性弧菌可以引起头疼、腹泻、发烧、肠胃炎，严重的还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此外，食用未彻底烹熟的海水贝类有感染甲肝病毒以及多种病毒的风险。很多人用酒、醋或者其他调料腌制之后，认为达到了消毒标准，但是高浓度酒和医用高浓度酒精有差别，生腌食品浸泡的时间、浓度、深度可能都不达标，还是有很大风险。如果实在想要生吃，建议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控制风险。第一，尽量不选河鲜。淡水水产比海鲜的寄生虫、病菌感染的风险更大，如果想要生吃，尽量通过靠谱的渠道去购买深海鱼。买回之后可以先在零下20摄氏度冷冻48小时，有助杀灭海水鱼当中的异尖线虫，吃起来会更安全。第二，从正规途径购买。我国生熟食品的国家标准不一样，对生鲜食品的检验检测更加严格。如果一定要食用或者制作生腌食品，要在正规渠道购买达标的生鲜食材，尽量到大超市等可信度高、信誉好的购物场所购买，它的安全性更有保证。第三，关注海鲜安全。不同海区遭受污染的程度不一样，建议食用之前应该对附近海域海鲜的安全情况加以关注，避免在寄生虫或者病菌高感染时期购买。医生提醒，如果说经常的生食海鲜，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排查有没有寄生虫感染。海鲜可能是很多吃货戒不掉的瘾，吃海鲜的时候从加工到食用，做好这几件事儿才能够安全放心。比如在捕捉或者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不仅可以避免受伤，还可以避免细菌感染。加工过程中要注意食材、烹饪工具，如案板、刀具等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海鲜类食物尽量不生吃，烹调时最好要熟。

烹调前后可以加一些食醋调拌。鱼、虾、蟹、贝类蒸煮的时候需要加热至100摄氏度，持续30分钟。适合凉拌的海鲜要反复清洗干净之后，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烫数分钟，以杀灭细菌。另外，海鲜当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物质，不宜大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每日吃鱼虾类食物50到100克，特殊人群谨慎吃，包括过敏人群。吃海鲜前先吃过敏药并不能防过敏，如果因为过敏正在口服或外用抗组胺类药物，吃海鲜可能会影响药效，甚至加重过敏症状。还有痛风人群，某些鱼类、贝类以及虾蟹有较多的高嘌呤，如果在大量饮酒，会使得嘌呤分解加速，生成尿酸，就可能引发痛风。很多人会认为海水鱼安全，由于海水是咸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寄生虫。但事实上，即便是海水鱼做的生鱼片，也绝非你想象中那么安全，它们也同样会携带寄生虫，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其中异尖线虫最可能会寄生在三文鱼、金枪鱼、海鲈鱼、鳕鱼、带鱼、石斑鱼、飞鱼、鲷鱼等，都有可能被它所感染。即便采用冷冻、辣酱、芥末、烟熏、酒精等方式，这些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都未必能够完全杀死。因此，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彻底烹饪熟，更不可以吃生腌海鲜。一旦出现了中毒反应，例如腹痛、呕吐、便秘、发热、头痛等现象，需要及早入院接受正规治疗，并且告知医生你曾经使用过哪些生的食物。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健康问题，特别是体质特殊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总有人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以及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上海啊，活跃着这样一群老年朋友，他们退休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如今呢，都对钢琴情有独钟。他们有的曾经有过短暂的学琴经历，有的呢，那是零基础，干脆从头学起。而不少的老年人走的钢琴之路，可以用崎岖坎坷来形容他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些人摸过琴，由此呢就爱上了音乐，也曾经编织过自己的钢琴梦。但是后来的特殊岁月，使钢琴几乎被贴上了风姿修的标签，不少人在以后的二三十年当中就再也没有接触过钢琴。如今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呢也重新燃起了对钢琴的梦想。在今天金色年华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上海的老年钢琴热。马慧珍以前呢在湖北十堰一家汽车厂工作，1983年的时候，支持他重圆钢琴梦的母亲把一架钢琴从上海寄到十堰。从这个时候起，马慧珍重新开始了和钢琴相伴的人生。学钢琴呢，耗时费神，钢琴之路非常的艰辛，但是因为内心的热爱，支撑着这些老人踏上了漫漫的圆梦征途。他们四处奔走，寻找合适的学校教材，他们早起晚睡，在忙碌的家务当中挤出时间练习钢琴。老年人学琴还能行吗？答案呢，自然是令人鼓舞的。桑叶64岁开始学琴，凭借着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凭借着不服输的坚韧和毅力，十年如一日刻苦的练习，如今已经成为琴弹高手。琴友们感慨说，他是一个越难越学的啃硬骨头的人。80多岁的他仍然在舞台上熟练地演奏着西洋箫鼓、绣金匾等等难度非常大的曲子，对于节奏啊、音色呀、音响的分寸把握是令人折服。赵长东呢，以前当过兵，干过钳工，你这一双举枪、拿锉刀、拿榔头的手，现在呀，却能自如地在黑白键上弹奏，这是多大的改变呢？前些日子呀，他还上台弹了一首由班德瑞作曲的《烈火战车》，琴声夹带着一股浩浩荡荡的悲壮，让人感受到一种英雄气概。他说，自己的学琴之路是异常的艰辛。第一，没有音乐基础，不认识五线谱。不少工友啊，曾经对他说，你要是能弹琴，除非这太阳啊从西边出来。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拦路虎啊，多少次都想要放弃，可是多少次咬牙的坚持，靠着毅力，靠着内心的热爱，10多年之后，他终于走上了钢琴演奏的舞台。王秀英第一次去黄浦区老年大学上钢琴课的时候， 连哪个剑对应的是哪个音都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琴能补拙，每天花3个多小时的时间练琴，钢琴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2-3年之后，他从排名靠后的学员升到了前几位，现在呢，已经能够熟练地弹奏《水草舞》啊，《四个小天鹅》呀等等这些名曲。他还经常组织琴友啊进行交流，担任华爱钢琴之友的会长。曾经在2006年获得上海首届中老年钢琴大奖赛金手指奖的第一名郑启元，是老年钢琴热爱者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已经通过了业余钢琴考级10级。他在60岁的时候啊，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参加英国圣三一音乐学院的考试。他用了4年时间，以函授和赴香港面授结合的形式，学习了圣三一学院的钢琴演奏课程，终于在2011年获得了圣三一音乐学院钢琴演奏文凭，即教师执业证书。最近呢，又在第一届上海老人钢琴大赛当中担任评委。庄志华也是上海老年钢琴爱好者当中的一位高手，他12岁就开始学琴，后来呢，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中断了几十年，终于啊，在2003年开始重拾童年旧梦，凭借着热爱和悟性加上刻苦努力，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业余钢琴演奏高手，还曾经在上海市老年大学举办过独奏音乐会。琴声悠扬，让老年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而且十分温馨。80多岁的周秀芬原来呢是幼儿园的美术教师，退休之后啊就迷上钢琴了。有一次他登台演奏柴可夫斯基的那不勒斯舞曲之后啊，动情地说，我在1984年做了癌症手术，30多年以来是音乐给了我愉悦和自信，是音乐给了我健康，现在我精力充沛，生活美好。全场对他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啊。钢琴是老年人交流的一根纽带，社区文化中心、琴行等等也成为了琴友交流的平台。在上海瑞金医院，志愿者张嫣从2015年起一直到现在，每个月2次，每次2小时在医院弹奏钢琴。每逢琴声响起啊，很多人都会聚在旁边认真地听着。张嫣也是一名医生，他希望把音乐的美好传递给他人，于是呢，来到医院做钢琴志愿者，帮助病人和家属舒缓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心情。钢琴搭起了交往交流的平台，让老人晚年生活呀更丰富更温馨。朱树敏原本呢是一名英语教师，小的时候啊学过钢琴，退休之后呢，在一所老年大学当钢琴教师。他也是华爱钢琴之友音乐会的主持人，每次举办音乐会，他总要根据节目单做好充分的准备。演出的时候呢，会介绍作曲家的创作背景、个性特点以及乐理知识。越来越多的像朱树敏这样的热心人，如同音乐知识的一个一个传播者，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喜欢钢琴，理解音乐，安享晚年。音乐是生命的本能，人生活呀，需要表达和感受，音乐呢，能比语言更有表达和感受的魅力。云生在这儿啊，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故乡啊，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存在，出门在外总是想看看故乡的月亮。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周作人的一篇散文《故乡的野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鱼丝游鱼丝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既来马兰头，子子架在后门头。后来啊，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带荠菜花。谚云：三月带荠花，桃李羞繁华。故路的清嘉路上一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至灶镜上以宴重矣。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棘上以起青木，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促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枝，或粉做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黄花麦果任节节，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不出，一块自要吃。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做供，但不做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做一团，名曰剪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 蚕上山时设计也用这种食品，故有世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简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芋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角，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籽。

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踩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心性呢。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娇娇。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棚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跟大家分享了周作人的散文《故乡的野菜》，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印堂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善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的。

骄傲坚毅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贼官顾伟明为了保得身家性命，他向彭大人揭露了清国有130多位官员私通万花岛。万花岛临江楼内就存有百官图，有这130多位官员的那个名单，上至太师所爱，下至小小的县令。彭大人一听，这个非同小可，告诉人把顾伟明一家人先押起来。彭德仁忐忑不安，心说皇上啊皇上，您哪里知道这万花岛现在手伸得这么长，势力这么大，您的身旁就有老奸贼太师所爱，这个江苏福建这几省都有人家万花岛的人，真要是万花岛发兵进犯京师的话，这些官员跟他里勾外联，对咱们是极为不利。那么现在首要一点，要拿到这版官图，按图捉贼，必可斩去后患。彭大人把侠剑客全招来了，在一起商议此事。夏侯商元在座，他看看大家摇摇头，彭大人，不是我老头子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百官图可不是好拿到手的，因为那个岛上他有高人，不用我说您知道，山上有俩老道，一个叫日月相伴曲东梁，一个叫三圈道长冯东天。您看我这能力不错，他们都不在我之下。据人讲，大岛主那儿子就是三圈道长的徒弟，那这俩老道跟人家万花岛那些贼就是一体，真的咱们要派哪个剑侠上山去跟人家斗，去抢那个图，人家都得出来，到那时咱就不好收拾了，咱得另想妙策。彭德仁听着连连点头，老人家您看得远料得到，那么你想想咱们有什么妙策呢？夏侯商元武功高，经验也丰富，但是一时间你让他拿出个好主意来，这也不是好拿的。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人在一起商议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是携兵刃已经出了巡抚衙取路，够奔万花岛。那说这人是谁？就是黄三太的生前的好友，麒麟大侠谭宇，谭凤鸣。谭宇干嘛去？他要独闯万花岛，去找那百官图。谭宇现在左目已经失明了，这是他跟江苏二老韩策打斗的时候，让人用梅花针给打伤的。后来黄三太把他送回河南老家去养老。现在这眼睛啊看不着了，可是右眼还是不碍事。谭宇自从那一次跟黄三太是交手，然后又成为好朋友，他从心底里佩服黄三太， 现在黄三太死了，他万般难过。赶到苏州以后，在黄三太的灵前哭昏过去好几次。此时他拿定了主意，三哥呀三哥呀，你兄弟我无能无智，枉活一世，我比不了你，可是我一定得把这百官图拿回来，我承你未尽之志。谭宇现在这个穿着打扮是出家的和尚，因为他厌世了，他到庙里边去了嘛，都开顶受戒了。谭凤鸣肋下带了一把宝剑，他自从当和尚以后刀剑全不带，那就是想跟武林脱开，可是这次上万华岛他特意拿了一把剑，到了万华岛附近他一拐就来到了渔村，打听到庄主刘玉龙的家，说他到这儿干嘛来。他听黄天霸说过，天霸上岛就是通过刘玉龙用个竹牌给他飘进去，然后砍竹城往里钻，那么现在还得找他。刘寨主是正好在家，一听有和尚来访，他有点纳闷，自己跟僧道没来往，到外边这一瞧，就见谭凤鸣这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撞着，一看内功深湛，不是一般人物啊，赶紧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才问高僧法号怎称，您来有何贵干。刘庄主，说我你不一定知道，我说起一个人来你一定知道他的大名，你说说黄三太。刘玉龙心里一蹦，心想我跟黄三太磕头，不过如今我明着的身份是万花岛水寨的一个寨主，怎么来个和尚就把这事给我点破了，他是不是万花岛来刺探我的。他冷冷一笑，还没等他说话，谭宇站起来，我是跟黄三太过命之友，我人送绰号麒麟大侠谭凤鸣。哎呀，谭大哥不敢当。说谭凤鸣开始怎么跟黄三太为仇，后来又怎么交友，然后又出去当和尚，刘玉龙早就听人讲过，相见之下他一看，哎，果然如此。两个人是白酒相谈，刘玉龙这才接着问，您到我这有什么事儿？老弟，贼知府顾伟明交代了，这个岛上有个百官图藏在临江楼内，我是要到临江楼把这图拿出来，三哥死了，我得为他做点事。谭大哥，那您知不知道这个岛上有多少侠剑客呢？我知道上这个岛危险很大，可是我主意已定，就求您帮忙把我送进去。那你了不了解到临江楼有西洋八法纽斯转环，真要是不懂得那个消息的，往里边一去，那进去容易出来难，说不定命还得扔那儿。老弟啊，我这都想了，反正我要能拿来图，我就是办好了一件大事，说拿不出来，我死在这个岛里边，我有什么遗憾的？我是为三哥死的，我是为彭大人死的，死得其所。

0: 您就把我送进去吧。一看谭宇这么讲，知道他此志不移，刘玉龙就不再相劝了。吃罢晚饭，现在是夜幕遮身，江风嗖嗖，这天还很凉呢。现在是夜幕遮身，江风嗖嗖，这天还很凉呢。把这包裹打下来的，嘁哩咔嚓一安，成了一个猪排。谭宇一瞧，嘿，这个人真有点觉得，这一招一般人还想不出来呢。两个人上了猪排，叫了轻功，稳住身形。浪头一个个的卷过来，但是两个人内功好，没有被冲下去，是稳稳当当就靠近了竹城。刘玉龙曾经送黄天霸偷了进我岛，然后又送马无双进我岛，他这个缺口是砍下去过后他又安上，是虚的，但是谁也没注意到，就在水瓶这地方有个口子，哎，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把谭宇给送进去。谭宇到里边以后，那水溜啊就不那么急了，他是游着水来到岸边，蹭一下窜上来，就引到旁边一个树枝里边去。他刚进去，旁边就有巡山廖少的，哗哗哗哗，好几十人在他旁边过去。谭凤鸣心想，看来这万花岛是治岛很严，不妨严密，自己还真得多加小心。刘玉龙已经告诉他说，临江楼在南山崖处，大概是什么位置，说告诉的时候挺清楚，但是往岛上这一来，就这岛方圆千里呀。当然了，延安殿是正中心这部位，可是南山崖到底在哪儿，谭宇就弄不明白了。他正寻着路往前走呢，就见前面有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哼哼呀呀的往前走着，腰里边还带着家伙。谭宇一瞧，好，就让他给我带路吧。谭宇点了他一下麻穴，扣住他的脖子，小声在他耳边说，我是探岛的谭凤林，你给我领路到南山崖临江楼，我饶你性命，不然我立刻就废了你。
1: 是
0: 这位怕死，原来他是前八寨的一个小寨主，姓耿叫耿明。他在前边领着路，谭宇在后边跟着他，走了约有一个时辰的路，到了南山崖切近了。这小子酒劲儿也过去了，脑子也清醒了，害怕的十分厉害。
1: 我说，这位大侠，您能不能高抬贵手饶了我？
0: 我说饶你了，你得领我道上饶你，不领我得杀你。
1: 前边就是南山崖，再往上一上就到临江楼，可能岛主和一些侠剑客都在那儿呢，他们要看着是我把你领上来的，那不就得把我杀了吗？您就在这儿把我放了吧。
0: 谭宇一看他哆里哆嗦的样，是又好气又好笑。好吧，那我就成全你。帮一掌给他砸在后脑海上了，把他打昏过去了，拽双腿把他落到旁边一个草棵子里边去，心想不过一两个时辰他不带醒的。这才踏着月色来到了南山崖，往上一来，就听着那个风特别大，好像还能听着江水声，力势如虎，是卧石如豹。再看在南山崖一块平地之处，修有一套房舍，正当中有一座高楼，三层，上面是个尖顶。谭宇心中琢磨，这一定是那个临江楼了。到了附近，他就加上小心了，叫着轻功，高抬步，轻落足，接近了院墙，他把耳朵就贴在这个墙壁上往里边听，没听了什么动静，窜上来，胳膊肘挂墙头往里瞧，就见临

江楼，旁边那么一溜小房亮了灯光。只见在这个院落之内，有两个人在来回走动。书中交代，今天晚间，大岛主林天鹤就在临江楼，他处理一些山中的事务，没回去见他夫人。那么只要他走在哪儿，他手下的四个保镖的，也就是万花岛四横就跟在哪儿。现在在院子里边值班站岗的是金氏存孝王德天和隔山打虎董超。你要等再过后半夜，那就是周福海和岳斌两个人换他们班了。现在还没到呢，正是三更啊。看着这两位，谭宇心想，功夫不错，块头也挺大，我得躲过他们。如果惊动他们，这图就倒不出来了。他轻轻地一旋双腿，唰踢了墙边，落在里边，一点声没有，然后手按着这个墙往前蹭。王德天和董超做梦也没想到，竟有这么大胆的人敢夜探临江楼。两个人是谈唠几句，这就一转奔楼后面去，到那边也得看看呢。他们俩刚往后边这一转，谭凤林擦擦擦擦两个箭步就来到旁边一趟小房那窗底下。他一看里边有灯光，好像还有个人，谁在里边呢？说那百官图在临江楼内藏着，这临江楼就在面前，这也太大了，是不应该抓个人再问仔细。他用小手指头抠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一看，就见里边有个人，是虎腕托腮，花白胡须，扇在桌子上睡着了，桌上还放了个茶杯，冒着热气儿呢。那就说明这位睡也是刚睡着，那方才他一定是喝茶来的。谭宇心想，这个人是谁？看来他是这个岛上有身份的人，不然的话他不能够这么大呲呲的在这个屋里边这么坐着喝茶，外边还有站岗的。他再一瞧，就见屋内这主啊，脑过顶那头发雪白。一般来说，那个头发是花白呀，或者是黑的呀，跟那胡子那个色调都得差不多。但是这个人呢，胡子是花白的，头顶那头发却雪白。谭凤鸣断定，这一定是大岛主林天鹤，因为林天鹤有个外号叫玉鼎撼乾坤，他是白头粉。哎呀，如果要是他的话，今天我来着了，我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结果他的性命。即使我到不来百官图，但是我把山上大岛主废了，他们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岛内自乱，我们彭大人就可以得手。想到此处，他回头往后看了看，见没有人发现自己，他放心了，暗哑黄毫无声息亮出来了宝剑。他来到门边，用手轻轻一扣门，这门没划着，慢慢的这就敞开了。他贴着门缝再往里看，林天鹤还在那睡着，这一定是白天太乏了，这晚上啊睡得很湿。门开了一半，他把身子扁过来，斜着就蹭到屋里边去，然后还轻轻一带门。谭宇站在门口，他距离大岛主俯身睡的那个地方也就有六七步远，这一纵之下基本上差不多。想到此处，谭凤鸣是轻轻地提了一口气，这宝剑一摆，脚下那么一跺地儿，噌。

0: 旋身而起，唰啦就落到他那个桌前了。随着往下一落，宝剑向前一递。可是谭凤鸣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咵嚓肉，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吼！玉鼎撼乾坤大岛主林天鹤是猛然惊醒，什么？当一脚门被踹开了。今是存孝王德天和隔山打虎董超，他们两个掐兵阵闯进来了。大岛主，出了什么事情了？就听这屋里边那走线铃哒啦啦啦啦啦啦啦直响。他们都明白了，这是有人私下潜入屋中，是要行刺或者干什么，是掉进了翻板落入绞轮刀。是谁没看到？林天鹤倒吸了一口凉气，
1: 多亏我这前面有翻板，不然的话性命休矣。
0: 来人呐，哟，
1: 李科，把看着绞轮刀的人给我叫上来。
0: 是。
1: 这绞轮刀在下面两丈多，这就是西洋八法。如果说不需要使用这个东西，翻板的消息给他关死了，那就是一般地板才没事。
0: 但是林天鹤还就怕出现意外，每天晚上他都把这翻板消息给打开，今天这就打着了，把痰盂给翻进去了。底下有三口绞轮刀，只要上面一翻，消息一开，那绞轮刀是黄，就跟那个表走的那个弦似的，嘎啦一动，人落上了那是必死无疑。上边走线铃响，下边同时也响，专门有寨主看着这个绞轮刀。他们都睡着了，猛然间绞轮刀动上了，他们大吃一惊，爬起来一瞧，哎呀，再看那人已经都绞烂了，惨不忍睹。有一位在这收拾，另一位跑上去报告：
2: 大岛主，有人掉下去了，是什么人？
1: 我正要问你什么人，
2: 我还没看清楚就上来报告大道主。
1: 如果本道主所猜不差，恐怕是岛外来客。好吧，那么随我到外边看看。这时候下面那个人把被绞的尸骨就撑连起来，用个大兜子兜着，兜到外面，灯笼火把都晃过来了。
0: 林天鹤一瞧，赶紧把脑袋扭旁边去。你说他什么世面没见到过，什么人他没斗过，但是就这个场景他都不忍看。
1: 原来谭大侠下半身几乎绞没了，连脸面绞的那都面目全非，只是脑瓜顶还比较容易那么观察，这是个圆形。那个寨主抱林天鹤：
2: 岛主，我们看这位是个和尚，因为他是秃头还受戒。
0: 好吧，那先查一查
1: 咱们岛上有什么人失踪了，尤其是有没有出家和尚失踪了。
2: 是。
1: 查了一天，
0: 这岛上有和尚有老道，可是没有失踪的。那么再查一查，说哪个地方有人是偷进了万花岛，这也没查明白。
1: 最后林天鹤发话，把谭大侠的遗体就找个地方刨个坑，草草的埋了。知道内情的就是刘玉龙啊。刘玉龙夜间把谭大侠送到岛上以后，他忐忑不安，一直等到天明，谭大侠没下岛，他就赶紧过了临江川回到自己的家乡。第二天晚上他还准备接，可是白天他就听说了谭大侠死了，山上正查这人的身份呢。他是又愧又恨，哎呀，我不应该让谭大侠上岛啊，我明知道有风险，我怎么送他上来，就是他想上我也不能让他上，这都是我把他给

坑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杨香武那些侠奸人等啊？你说这事儿可怎办？天黑以后，他趁人不备，弄了个大口袋，他来到了埋谭宇的这个地点，向四下看一看，前边是个小山梁，旁边是树林，四下没什么动静，他俯身用手抠，把这尸骨抠出来了，一边抠他一边落泪，装在口袋里边往身上一背就要走，忽听背后有人断喝一声：站住！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铁拐钢刀刘玉龙，想在夜间把谭大侠的这个遗骨带走，可他没想到暗中有人盯了他。盯他这位就是看着绞轮刀的那个寨主。原来谭宇谭凤鸣是来到万花岛调入绞轮刀以后，大岛主林天鹤心中是犹疑不决，他就猜想如果是岛外来人的话，他是顺哪儿进来的？我的万花岛四面环水，两面那都是高高的山崖，不可能攀上来。那是另两面有青龙闸、白虎闸，有拦江网，有水寨诸城。莫非我的这个岛内有奸细，帮着外人来到岛内？真要这样的话，我应该及早查出，免得坏我的大事。他就把看绞轮刀的那个小寨主孙泰叫来了，吩咐他暗中盯着埋那个和尚的那个地点，或许他有朋友会把他那个遗骨带走。正好让林天鹤猜着，孙泰一看啊，这是谁把遗骨整到那个口袋里边去了，背着要走，看来我立大功了，伸手亮刀横在面前。他不认识刘玉龙，刘玉龙也不认识他，你看都是岛上的，但是人太多呀，他们都不是这山上著名的人物。刘玉龙那个手握着刀把子看着他微微一笑，哎，朋友你干什么？你问我干什么？我问你干什么？你半夜三更的把行刺林岛主的这个死鬼要弄到哪儿去？哦，你问这事儿啊？这不吗，人岛主吩咐我让把他呀这弄出来，让大家再辨认别人，看看他到底是谁。哦，是这样。对，这孙泰眨眨眼睛，他知道刘玉龙这是拿谎话蒙他，可是他乐了，即使如此，那林岛主就在临江楼呢，咱们到那儿去见见他老吧。刘玉龙一听，行啊，那咱俩走吧。这时候刘玉龙那心都提他嗓子眼儿了，他在前面走，那位掐了刀在后面跟着。刘玉龙一想，不行，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要是一下手里不就能听着了，不管死活我现在得发着。唰，他把刀抽出来了，可是他刚一亮刀，后边那一刀就砍过来了。刘玉龙不愧叫铁拐钢刀，他的招数叫单刀拐，他一个手能使刀，一个手能使拐，两件兵器不同，但是使的是天衣无缝。猛然间背后来着一刀，他一撒手把自己刀抛出去了，差没给孙泰劈在面门上。孙泰向后这么一侧身，跟着他拐出来了啊！这回好，孙泰脑浆迸裂，死尸在逃。刘玉龙往四下一看，是转身就跑。刘玉龙就这样。

带着谭大侠的这个遗骨回到他临时的住所，把这遗骨放到床底下。过了有两天，他这才弄一只小船，趁人不备把这遗骨藏在船上边，运出万花岛，过临江船，回到他的临江渔村。到了家以后，他就犯愁啊，已经把谭大侠的遗骨弄到自己家来了，可是不能放在自己家呀，得送到苏州巡抚衙交给彭大人去。但是我借着彭大人我怎么说啊，说来说去是我把谭大侠送到岛上，然后谭大侠死的，你说彭大人和那帮朋友人家怎么看我呀？我真是好人没做出好事。他正犯愁呢，一个家人进来，庄主来客人了。他皱着眉看了看，什么客人？我不想见。这个人也是练武术的，说话很客气，您看您是不是见见？哦，刘玉龙一听，好吧，那我到外边瞧瞧。他来到外边一看，见大门外影壁这面站着一个人。哎呦，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客人不是一般的什么江湖小贼，不是万花岛来的，很有派头啊，穿着一身灰衣，里边是短打一靠，二目炯炯有神，三绺短墨染，年岁也就在40出头，肋下带着把宝剑。刘玉龙一拱手，在下姓刘，乃是本庄庄主，不知朋友贵姓大名。这位赶紧拱手啊，刘庄主，我姓叶，叫叶胜，是专程来拜望您的，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教。哦，叶胜，刘玉龙的脑子一转哟，哎，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呢，但是一时间没想起来。他一想，有话别在大门口说，到里边说去吧。这才把他让到了前厅，两个人落座泡上茶来。刘玉龙还上下打量着叶生，他很谨慎。那么叶朋友，你说说，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的下落，不知道您是否清楚，你说吧。我打听这个人是我的大师兄麒麟大侠谭宇，谭凤鸣。哎呀，刘玉龙拍桌子呼就站起，两眼发直，然后他冲自己手下的家人一摆手，你们都给我出去。哎哎，是，咣当门掩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谭大侠的师弟，叫谭孝居士，叶圣，叶侠客。不错，正是我。是这么回事，我和我师哥都追随巡抚彭大人在苏州城，可是前两日我师哥不告而辞，不知道他哪儿去了。我们大家就猜测黄三哥被万花岛那些人给杀害了，我大师哥能不能要给三哥报仇而挺身走险？因为我们这些人都知道，您曾经帮过天霸也上万花岛，那我猜测着可能大师哥想上岛也得上您这儿来，求您帮忙。这几天呢，我这心里没底儿，我这才赶到您这儿来打听打听。叶大侠，我对不住你们哥们儿啊！刘玉龙说完这话，那眼泪刷就淌起来了。叶圣一看，啊，刘庄主，出了什么事儿了？您这怎么地了？你师哥现在就在我的家下。哦，哦，我师哥就在您这儿，那太好了。嗯，我就不用上别的地方去找。可是，他已经死了。扑通。叶圣一屁股又跌坐在椅子上，死了。

0: 我没听明白，您重新说说。
1: 是怎么回事？你师哥来到我这儿，他说他要上岛上探临江炉，盗取百官图。我是百般相劝说岛上的厉害，可是他执意要行。我见他心意已决，就没有阻拦，这才夜间送他上岛。可是哪里成想，他这一上岛便死在了绞轮刀之中。现在岛上都不知道绞死的是谁，因为尸骨绞得难以辨认了，他们草草把他埋了。前日我趁人不备，我才把他给弄出来装在口袋里边。我还正想怎么去见你们哥们儿，怎么去见大人，可是我还没等去，你却来了。也想看呀，我这个人是个浑人呢，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让你师哥冒这个风险。叶圣擦了一把眼泪。刘庄主，您不要自责了，您是要帮我们忙，你也是要给三哥黄三太争一口气，这才身在曹营心在汉呢。您不必多讲，现在请你带我去见我的师兄。你随我来。谭宇、谭凤鸣的遗骨装在口袋里边，现在就放在后院一个小屋之内，门都锁着，就连刘庄主的老伴儿女都不清楚这件事。到了门边了，刘玉龙看看他，叶侠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吧。
1: 你应该有所准备，因为谭大侠太惨了，我恐怕你见着你受不住。哎，我听你的，我一定挺住。虽然刘玉龙劝了，可是一看谭宇，叶圣昏死过去了。两个人从小在一块儿，那可以说谭宇跟叶圣亲哥哥一样，是拉着手带他玩，两个人一起长大的。没成想就两三天不见，分手变成永别。好不容易把叶圣给救过来，刘玉龙在他耳边劝他，叶侠哥，以后咱给师哥报仇不就行了，人死不能复活，您得保重啊。唉，刘庄主，您不用关照我，我能挺住。我求你今天晚上把我送到岛上去。
0: 你干什么去？一听这话，刘玉龙吓得一蹦啊。
1: 我要上岛盗百官图，我要把百官图盗出来，因为我师哥想盗没盗出来，我应该把他没做完的事儿做完了，这也是帮黄三哥的忙。你送我上岛吧。刘玉龙先把这口袋系好，放在床底下藏妥了，然后扶着叶圣到了前边，把门推好，前厅就是他们两个人。叶侠客，我知道你这人有志气，想得到百官图，为国为民，除掉万花岛这些恶贼。可是你要知道，谈何容易呀！我就问你，你的武术比大师哥怎么样？不如。那么你懂西洋八法吗？不懂。你武功不如大师哥，你又不懂西洋八法，你去了无异于飞蛾投火，你让我刘玉龙怎么做人呢？刘玉龙说着为难了，眼泪哗哗往下淌。叶侠客，如果说你要真能听我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我给你弄辆车，你带着大师哥回到苏州城见大人，以后咱们想别的妥稳的办法，得到百官图，既能杀贼报仇，还可以使咱们安然无恙。你能不能听我的话？叶生一听人家说的有理，他稳稳心神，最后决定不上山。第二天他自己赶着车，带着谭凤鸣的遗骨是回到苏州城。谭大侠死的这个消息如同一声惊雷，震惊了整个巡抚衙门，里边传来了一片哭声。旁的人知道这个消息是痛泪之谈，哎呀，
0: 我的谭大侠呀。
1: 前不久死了黄三太，现在又死了谭凤鸣，彭大人是痛彻心扉。昨天夏侯伤员老剑客跟彭大人告别，他说他还要想法上万花岛去看看，那个没成想现在就得了这么个噩耗。整个巡抚衙之内是乱了也得有一过五。稳当了一下，彭大人下令告诉把谭宇谭凤鸣的遗骨好好的成殓起来，然后将他的灵牌供在黄三太那个灵堂之中，和黄三太那个灵供在一起。众群剑侠一个个咬牙切齿，发誓要给谭凤鸣报仇，给黄三太报仇。转眼这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早晨，一个本府的差官跑进来报给众群侠：各位侠客爷，在咱们府门外来了一个练武术的，说是来访黄三爷，就是黄三太老人家的。大家一听此言就那么一愣神儿，因为老义士已经过世很多天了，怎么有人来访他？杨香武问：来的那个是什么人呢？挺魁梧大个，我还没看着过那么高个呢。他说他姓窦，叫窦尔敦。窦尔敦？杨香武看看贾明，贾明瞧瞧张茂龙、李玉等人，大家都摇头，没听着江湖上有窦尔敦这么一号。大家一合计，那就到外边看看吧。众人来到外边一瞧，啊，原来是他。就见来的这个人身高九尺开外，蓝靛脸，一对大环眼闪烁光亮，骨子肉横着，腱子肉翻着，是特别的魁梧，穿着一身灰串绸的衣服，腰撒着板带，大撒鞋，在背后横着别着虎尾三节棍，斜插护手双钩。这不是别人，正是北霸天陈斗虎。大家瞧着他，心想这不陈斗虎吗？怎么差官报说是窦尔敦呢？众群侠哪儿知道啊，现在陈斗虎已经改名换姓了，叫窦尔敦了。前文书三说过，黄三太在结义会上是二胜陈斗虎，两个人当时打赌了，谁要输了就不姓原来那姓。陈斗虎这人他就倔，输了以后他就不想再姓陈了。他和自己师叔太平道长告辞以后，就取路够奔直隶沧州太平庄见自己的师父窦占坤，哭诉前情，两次败北，头一次把外号留了，第二次把姓留了，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叫啥。窦占坤一听就训了他一顿，说你哭什么，你败给黄三太了，你觉得窝囊？世上有几个人能胜得了黄三太？就是为师我号称叫双钩挂月盖山东，但是我真要跟黄三太比拼上，就有把握赢人家的刀和镖吗？说你一时不慎输个一招半式的，你应该好好练功，以后找他一武会友，咱再能胜了他，这也就成名了。见着师父就哭，四十来岁了这么没出息。训了一番，陈斗虎这就稳住心绪了，跟他师父又在一起练了有一个多月。他一琢磨自己的功夫比着黄三太不见得就低多少，每次都是经验阅历差点然后输得着。这一次他又出来了，不单说带着双钩，还带着虎尾三节棍，是双套家伙事儿。他要不把黄三太斩败了，就老觉这辈子活着窝呢。但是他改名了，随着师父姓窦，把自己那个陈姓掰开了，陈字一面是耳刀，一面是东，那就是窦尔东。但是一叫
0: 就有点转音了，就叫成窦耳墩了。

说谁过来了？谈笑居士叶圣。就见叶圣来到近前，上下看看窦尔敦，一拱手：“兄弟啊，你还认识我吗？”本来窦尔敦呲牙咧的嘴，这叫发火。一看叶圣，他那火气赶紧压下来了，是抱腕当胸：“哎呀，这不是叶哥哥吗？”窦尔敦和谭宇、谭凤鸣是一个头磕在地下，意气相交。早年间他就见过叶圣，冲谭宇那面他管叶圣叫哥哥，所以相见之下他非常客气。叶圣一看窦尔敦，就想起自己大师哥把抓柔肠刀扎肺腑一般，眼泪往上一涌：“兄弟，咱有话别在这说，随着哥哥到里边说行不行？”“我来找黄三太。”“哎，行，到里边咱们去找，你看行吗？”也就是叶圣慌二下别人，谁也不能把他让进去。窦尔敦看看两边，腮帮子鼓得溜圆，随着叶圣来到了府衙之内，众群侠都跟着进了上大厅了。让窦尔敦坐下，窦尔敦还不想坐，看看椅子，瞧瞧叶圣，很勉强的就坐着了。“叶哥哥，我问你，你怎么来的这儿？”“我和大师兄一块来的。”“啊，大哥也在这儿？”“不错，大哥是在这儿，可是大哥现在已经死了。”一听这话，就见窦尔敦的脸儿僵住了，眼神都不动了，他好像没听明白。“叶哥哥，你说什么？”叶圣眼泪淌起来了：“大师兄死了。”“怎么死的？”“是怎么死的？”“命丧蛟轮刀，都没法看了，要看你受不了啊。”“我的好哥哥呀，我还想等我胜了黄三太，把我的名誉赢回来，我就到河南麒麟山去瞧望你，没有想到哥哥你走了，痛死我也。”“兄弟啊，还一件事你不知道啊，自从你和老义士黄三哥结义会比武以后，你走了，可是万花岛群贼施毒计火烧三哥，把三哥烧死了，他的灵堂就在府衙之内。”“什么？”窦尔敦一听，他的心头又是一震：“啊，黄三太也死了？”他那个心里边就跟翻江倒海一样，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要说他被黄三太两次战败，他心中怀恨，不过他心底里也佩服黄三太是个英雄。那么自己只有战败这个英雄，自己才能成为真正英雄，没想到他是给烧死了，实在是惋惜呀。他的内心当中就有所转变，就不是恨怨黄三太了。一是磕头朋友死在万花岛，再一个黄三太这样英雄还让万花岛给烧死了，他就一咬牙：“万花岛这些恶贼真是可憎可杀呀。”杨香武众群侠一瞧，通过叶圣这么一劝一讲，窦尔敦神态已经转变了，不是以我们为敌了。大家心说这还好，不然的话他要在这儿再打起来，那可真是火上浇油。大家把他们两位就让到一个屋里边去了，让人家私下好好谈唠谈唠。窦尔敦他就详细地打听谭宇怎么上的岛，那个百官图到底在什么地方。哎，叶圣就仔仔细细地跟他介绍了一番。窦尔敦是耳朵听着，眼睛记着，他是离开此地，这才引出要二探临江楼。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我们的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器官。在空腹和饱腹的不同状态下，胃囊大小差异可以高达20倍。很多人对于胃的认知就是一个蚕豆样的大袋子，其实不是每个人的胃都是蚕豆状，你的高矮胖瘦可能影响了胃的体型。那胃到底长什么样？吃得多胃也会变胖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养护我们的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像一个布袋呈囊状，可以储藏和消化食物。每个人的胃不仅食量不同，受体型、肌张力等影响，它的长相也是各不一样的。在 X 射线下立位观察生理状态的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鱼钩型胃，又叫 J 型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胃部形态，张力中等。其胃底、胃体等各部宽度大致相当，多见于体型在正常范围内的成年人。第二种类型，牛角型胃，又叫做高度张力胃，胃底和胃体几乎成横胃，整个胃上宽下窄呈牛角形，在矮胖型人群当中较为常见。吃饭速度过快，胃内食物排空速度较慢等，容易导致牛角形胃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瀑布型胃，胃底呈囊袋状向后倾，胃体窄小，胃泡变大，多见于身形瘦高。

高的人或胃下垂患者，这种胃对食物排空有一定的影响，容易造成反酸、胃胀等不适，特别是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之后。第四种类型，肠型胃，又名无力型胃，呈垂直胃，外观如水袋形状，多见于消瘦的人群。肠型胃的人胃功能较为迟缓，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等问题。胃型是人为的划分，如同人的高矮胖瘦，没有截然的分界界，也非固定不变。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情况下，胃型也可相互转化，比如儿童期是牛角型胃，成年之后可呈鱼钩型，到老年可能是无力型。胃真的会越撑越大吗？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器官，胃腔的大小可以在限定范围内发生一定的变化。胃在空腹情况下呈驼背弯腰、浑身皱纹的收缩状态，大约只有鸡蛋大小，容积50到100毫升。进食后，食物通过食管进入胃，胃壁有伸缩性，开始体积慢慢变大，胃壁渐渐变薄。一般来说，正常进餐后胃容量约为1500毫升，吃撑之后可以达到2000毫升。经常让胃处于扩张状态，会减弱其伸缩功能，空腹时胃壁就容易松弛，这样胃壁产生同样的张力，需要的食物也就越多。因此经常吃太饱、暴饮暴食等，都可能会把胃暂时性的撑大。但胃容量其实是不变的，包容性强的胃平时不仅软硬皆吃，还被迫尝尽了酸甜苦辣，频频加餐、零食不断，都可能打乱胃的工作节奏。日常饮食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胃，首先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改善消化，推荐一天摄入30克膳食纤维，具体可根据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10克坚果，在此基础上可再增加些细粮、豆制品以及薯类等食物的摄入。每天食用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到30克，若吃完高脂、油炸等食品之后，最好吃几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的食物，避免油脂堆积。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烹饪方式，比如将油炸、烧烤改为清炖、蒸煮等等。三餐一定要固定，特别是早餐不能忽略，晚餐不宜太晚或进食太多。一般情况下，早餐可以安排在早上的6:30到8:30，午餐11:30到13:30，晚餐18:00到19:00。日常饮食切忌过饥过饱，以七分饱为宜，即胃里还没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可如果把食物撤走，换个话题，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了。另外还要做到每餐细嚼慢咽，最好保证每口咀嚼20次。老年人每口饭菜咀嚼25次以上，这样有助于减轻消化负担。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不妨先吃些清爽的新鲜水果，然后喝一小碗开胃汤，再吃蔬菜类菜肴，把胃填充一部分。这时再上主食，最后上鱼肉类菜肴，既能保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又能避免油脂过量，保证膳食平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一天吃几个鸡蛋好的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鸡蛋本身的品质。事实上，评价一枚蛋是否优秀，各国有明确的定级标准，蛋重、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都是评价指标。哪个等级的鸡蛋最好，营养价值是否与等级有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再教你几招挑出新鲜鸡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鲜鸡蛋、鲜鸭蛋分级标准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包装鸡蛋标准，鸡蛋分为特级 AA、一级 A 和二级 B。

三种蛋的蛋壳均清洁完整，呈规则卵圆形，具有蛋壳固有的色泽，表面无肉眼可见污物。等级越高，代表鸡蛋越新鲜，蛋白蛋黄的状态越好。为了便于包装和运输，鲜鸡蛋还会根据蛋重分为 CL、L、M、S 等四个级别，超过68克为 CL 号，58到68克为 L 号，48到58克为 M 号，43到48克为 S 号。其中后三种还会进一步的分成两级，如 L 加和 L 减。事实上，以上将鸡蛋分级的做法并非我国独有，很多国家也会根据重量、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将鸡蛋划为不同的等级。美国将鸡蛋分为 AA、A、B 三级，前两种都会经统一清洗后低温保存，作为整蛋出售。B 级蛋蛋白稀薄，蛋黄偏平，主要加工为液蛋或蛋粉产品。鲜鸡蛋则会根据蛋重分为超大号、特大号、大号、小号以及迷你号。欧盟将鸡蛋分为 AB 两类， A 类蛋可做整蛋出售，常温保存但不做清洁处理， B 类蛋为不符合 A 类要求的次品蛋，常加工为液蛋或蛋粉制品。 A 类鸡蛋按重量又分为 CL 号、L 号、M 号还有 S 号。鸡蛋分级和营养价值有关吗？相对来说，我国消费者更熟悉的分类方式是根据产蛋鸡品种分为普通鸡蛋和特色鸡蛋，根据饲养模式分为笼养鸡蛋和散养鸡蛋。普通鸡蛋一般由高产蛋鸡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白壳、褐壳和粉壳三种。特色鸡蛋由特色地方鸡种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粉壳、绿壳两种。不同蛋色的鸡蛋在我国的消费比例大致是褐壳 55%， 粉壳 43%， 白壳 1%， 绿壳 1%。 从蛋品营养成分和蛋品安全的角度，不同蛋色和饲养模式不会让营养价值产生明显差异，但散养鸡蛋多会面临较大的食品安全挑战。整体而言，鸡蛋分级的主要依据为新鲜程度，同时辅以重量，因此与营养价值关联较小。比如特级 AA 鸡蛋相对更新鲜，我国不同等级的鸡蛋都经过严格检验，可以放心使用，消费者按需购买即可。除此以外，一些人还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表面沾着屎的鸡蛋会更天然更新鲜。事实上，这种产出后不经任何处理的鸡蛋被称为脏蛋，其表面往往附着着大量细菌，还沾着大量的禽类粪便、粘液、血渍等污物。在储存过程中，部分致病微生物可能通过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部，引发变质，因此其保质期往往更短。如果习惯购买散装蛋，建议优先去大型超市、大型农贸市场等交易流通快的地方买，鸡蛋更新鲜。鸡蛋作为高性价比的食材，有营养丰富、做法多样、价格便宜等多种优点，它的保质期也短，存放不当容易出现散黄甚至变味儿等情况。建议大家选购鸡蛋的时候，尤其是散装鸡蛋，通过四点来判断新鲜度。第一，粉。新鲜鸡蛋蛋壳坚固完整，常有一层粉状的白霜，不光滑，手感发涩，这层白霜能防止细菌进入鸡蛋内。不新鲜的鸡蛋呈灰乌色，有裂纹。需要说明的是，品牌盒装鸡蛋在出厂前经过了清洗、消毒、上膜等工序，因此手感比较光滑，购买时选生产日期比较近的即可。第二，沉。蛋内的水分会通过蛋壳表面的小孔蒸发，外界微生物也可以通过小孔进入蛋内。同等大小的鸡蛋，新鲜的往往比较重，手感发沉，不新鲜的由于失去了一部分水分，手感轻飘。第三，透。将鸡蛋对着光，不新鲜的呈半透明状，略微带红色，且能清楚地看出蛋黄的轮廓。新鲜的鸡蛋即使是对着强光，也依然透不出光。

看起来还很昏暗。另外，气势越小越不明显，说明鸡蛋越新鲜。第四，摇，新鲜鸡蛋蛋白浓稠，能够有效地固定蛋黄位置，但是随着存放时间延长以及外界温度的变化，蛋白中的粘液素就会在蛋白酶的作用下脱水变稀，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从而形成贴壳蛋。挑选时在耳朵附近轻轻地摇一下鸡蛋，如果没有声音，说明整个鸡蛋气势蛋黄完整，比较新鲜。如果摇起来能听到水声，说明放置的时间较长了，鸡蛋已经买回家或存放了一些时间。也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新鲜。一，将鸡蛋放入水中，观察其在水中的状态。新鲜鸡蛋会快速沉底，不新鲜的则会弹浮下沉。将鸡蛋在一个盘子中打开，摊开的面积越小，鸡蛋越新鲜。如果能观察到细细的白色带子连着蛋黄，说明鸡蛋的细带尚在，也很新鲜。三，将鸡蛋煮熟剥开后，蛋黄较居中，没有明显的偏向一侧，蛋白能分离成三层，气势很小，说明是新鲜鸡蛋。实验显示，在冰箱冷藏条件下，前三周的鸡蛋品质跟新鲜鸡蛋差别不大，第五周仍为一鸡蛋，第六周将为二鸡蛋。但从第一周开始，室温储存的鸡蛋品质就开始下降，第三周降为三鸡蛋，已经不建议食用。新买的鸡蛋应该放在冰箱中冷藏，最好在五周内吃完。如果不便放入冰箱，应该选择阴凉的地方储存，建议两周内吃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话题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胃，以及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梦想不落幕，青春不散场。90岁的成都老人刘森道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句话，他并不是毕业季的临别感言，更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带您走进这位九旬老人环游世界的感人历程。2018年5月3号，刘森道从四川大学出发，坐上儿子刘云山改造的房车，开始了环游中国30000公里的旅程。他要完成常人眼里的不可能，创造家人都不相信的一项奇迹。6月1号，精神迥硕的刘森道到达了上海。至此啊，他已经走完了近10000公里了，到达了本次环游计划的最东边。6月9号的下午，他们抵达了长春，30000公里的目标完成了一半。随后啊，他们又去了黑龙江、内蒙古一线畅游。刘森道老人说，这次环游中国不仅重新认识了90岁的自己，更看到了比他想象中更温暖更美好的世界。刘森道老人呢，是成都人，曾经啊是中学的副校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退休，他才开始忙于自己感兴趣的爱好。退休以后，他一直坚持打乒乓球，还在儿子的指导下玩起了摄影，经常背起长枪短炮到处去采风，甚至啊还在家搞了一间冲洗照片的暗房，作品呢也曾经登上过国家级的摄影杂志。长途旅行是刘森道80岁之后才开始的事儿，那是怎么在这么大年纪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儿呢？他的儿子刘云军说，我哥哥呢叫云水，他是美院毕业的骑行画家，这一年呢有大半年都在外边，吃住都在帐篷里头，一路行走一路作画。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呢，也给一家人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就觉得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我也希望能够多陪他们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之前呢每年也会带着爸妈开车啊出去，去一个地方玩一玩。常言道啊，这读万卷书可不如行万里路啊，这句话呀是曾经刘森道教给孩子们的。环游中国走向世界呢，现在成为了刘森道的愿望。过了80大寿的刘老先生更是在老伴和儿子的陪伴下自驾房车游走神州，最北到过哈尔滨，最南到过三亚，最东到过舟山，86岁时西行走318线进了拉萨。8年之前，刘老出现比较严重的身体状况，被多家的权威医院诊断是疑似食道癌，一家人都很担心呐，但是同时也决心要积极地面对。在刘老丰富的退休生活当中，又加入了更规律的旅行计划。奇迹啊，还真就发生了。刘老的身体症状不仅没有加重，反而啊是逐年的减轻了。3年之前，刘老先生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了，再次给这个美满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能够转移父亲的注意力，让他更加振作，有目标的去生活，刘云军

妹四人把父亲的旅行计划给填得满满当当的。目前呢，刘老已经去过马来西亚，还有宝岛台湾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至于这次环游中国的计划，那是儿女送给父亲的90岁生日礼物。孩子们说啊，之前呢，我们就鼓励他90岁的时候咱们得完成环游中国这个事儿。他一直啊都很兴奋也很期待。今年他90岁了，孩子们就真的帮他实现了这个梦想。2018年5月3号上午10点钟，在四川大学行政楼前，90岁高龄的刘森道老人和儿子刘云山正式启动了他们自驾环游中国的出行仪式。儿子刘云山说，为了让父亲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愿望，他与家人是各司其职，改造房车，提前规划。刘云军呢还表示说，这次环游中国大约需要3个月，大概啊要行走3万公里，把环游中国这份特殊的贺礼送给90岁的父亲，就是希望他呢能够活出精彩，走自己想走的路，看自己想看的风景。旅途当中啊，刘森道完全不像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就连车胎坏了他也闲不住，非得帮忙维修。川大校友会啊，得知了刘家兄妹帮助90岁的父亲环游中国的这个消息之后，无一例外的全都加油助威，都互相啊连接起来。刘老出发之后，每到一站都有当地的校友会来迎接呀、接待呀，传递正能量。根据刘云山的介绍啊，5月3号和父亲正式踏上环游中国的旅途，先后到达了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等这些地方，途中呢还游历了老挝和越南。离开长春以后，他们将前往黑龙江、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市，等到回成都的时候，行驶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左右。而下一轮的旅行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了，蒙古和俄罗斯。哎，这一次最想去蒙古国，想去看看广袤的沙漠。最让儿女们感动的是，这些年的经历不仅让父亲忘掉了自己的病痛，而且呢，健康问题也得到了逆转。儿子刘云军说，现在啊，老父亲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而且啊，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那孩子们呢，也都被老父亲这种积极的生活状态所感染，也和父亲一起制定了更大的目标，多去未知的地方做更多的尝试。等到老人100岁的时候，我们还要环游全世界呢。刘老的故事啊，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先暂时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本期金色年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每一根都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

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他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儿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他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了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越来越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哟。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简而成了负担。这一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

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你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的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合成生物引领生物制造发展开展专题学习，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许昆林在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强化特色，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
2: 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展示了一封封银信万里送达的诚信力量。瑞平，一纸桥批，一诺千金。
2: 东北超今天开赛，记者提前探班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彩排现场。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抢抓政策机遇，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迅速行动起来，把落实中央政策、加强项目谋划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推动实施一批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要坚决打好二季度翻身仗，紧盯既定目标任务，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下大气力释放消费潜能，实施好制造业治改数转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撮合对接，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多措并举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稳住车油钢头部企业，落实好省市两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以案促学、促改、促治，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坚决防治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性和政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认识，结合辽宁实际，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绘制强链、补链、沿链图谱，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攻方向，大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转化通道，让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支持，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全链条抓好项目建设，强化服务保障，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部署要求，回应时代课题，引领社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持续深化体系学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辽宁生动实践的研究总结，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围绕事关辽宁振兴发展重大课题，推动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系统推进辽宁文化形象塑造，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0: 自主知识体系的辽宁实践，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现培育凝聚一批学术带头人和青年学术骨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合成生物引领生物制造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生物制造是未来物质生产重要形式，将会带来重构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模式，替代传统天然产物的获取方式，颠覆传统农业的种养殖模式等一系列重大变革。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黄河围绕生物制造的发展现状、技术前沿和未来趋势做专题辅导报告，并对辽宁发展生物制造提出意见建议。
0: 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生物制造列为未来产业核心赛道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辽宁农林生物质和海洋生物资源富集，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产业基础深厚，发展生物制造正当其时，恰逢其势。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充分认识发展生物制造的重要性、紧迫性，抢抓机遇，主动作为，系统谋划前瞻布局，着力打造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引擎。
1: 许昆林强调，生物制造发展高度依赖技术驱动，要构建底座坚实、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抢占技术制高点。要加强基础研究，围绕生物催化、酶工程、生物芯片、底盘细胞开发等领域开展原创性、引领性基础研究，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全力突破卡脖子难题，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融通创新资源，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辽宁实验室、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建研发平台，联合培养人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新兴交叉学科和未来学科专业，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和跨领域复合型人才。要拓展应用场景，梳理一批具有辽宁特色的典型场景，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定向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生物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以及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利用生物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加速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应用转化。
0: 许昆林强调，聚练成群、集群成市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要树牢全产业链思维，以系统观念断长板、补短板，推动生物制造产业成型起势。要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全省一盘棋统筹，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锚定重点方向，错位发展，精准集聚，强化各地的协同联动，抓住对口合作机遇，积极开展产业对接，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建设。要完善产业链条，梳理绘制产业链图谱，建链、沿链、补链、强链一体推进，贯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环节，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圈。要抓好中市转化，布局建设一批生物制造中市基地，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提供一站式服务，优先保障中市成功、市场前景好的项目，推动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引育领军企业，瞄准行业龙头企业、细分领域头部企业和上下游关键节点配套企业，靶向招商，吸引在辽布局。 重点扶持一批成长潜力大、创新能力强的本土企业，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业。
1: 徐国林指出，发展生物制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支撑保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围绕科研组织、产业培育、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等

0: 方面推出一批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政策举措，用好用足政策工具，最大限度挖掘政策红利。要提供有力金融支撑，用好省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发挥好创投辽宁平台作用，助力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要加强跟踪服务，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帮助撮合对接资源，突破发展瓶颈，对重点项目一套专班，一抓到底，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厚植发展沃土。
1: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省属企事业单位和中央驻辽企业、中国科学院驻辽单位、本科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企业主要负责人、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领导班子成员、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调研。他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四个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四个面向，突出优势，强化特色，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
1: 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是1931年创立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医科院校。在校史馆，许昆林认真观看实物图片，详细了解学校在瑞金诞生、在长征中淬炼、在延安成长、在东北壮大的光辉历程。他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医科大学作为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25000里长征并在长征中办学的院校，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重温难忘的历史更具特殊意义，要坚定自觉更续红色基因，不负时代使命，传承好红医精神，为党和人民培养更多情系人民、服务人民、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心医者。许昆林强调，医学院校的师德师风涵养塑造医德医风，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纳入课程体系、考核体系，健全长效机制，常抓不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和医疗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0: 随后，许昆林实地查看中国医科大学临床技能实践教学中心，了解实践教学理念和管理方法。在健康科学研究院，他与师生代表深入交流，了解研究方向、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详细询问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的进展成效。他指出，中国医科大学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全周期理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学科资源布局，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创新教学科研模式，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努力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为健康辽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询问推广范围、增产增收成效，认真了解科技特派团、科技特派员、助农富农的生动实践，并听取师德师风建设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发扬优良传统，涵养师德师风，紧跟时代，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要教育引导师生厚植知农爱农情怀，勇担强农兴农使命，扎根黑土地，把专业特色优势融入田间地头，让更多农业科技成果造福广大农民。
0: 许昆林来到学校东北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研究中心，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文福深入交流，了解超级稻育种推广等情况。就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搭建创新平台、培养领军人才等听取意见建议。在学校现代设施园艺工程技术中心，许昆林仔细询问日光温室研制迭代历程，走进实验基地查看无土栽培等技术创新成果，围绕示范应用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交流探讨。他指出，沈阳农大要坚持以农为本，紧扣三农发展需要，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打造双一流学科和特色学科体系，努力创建高能级

0: 科创平台，引入汇聚更多高层次人才，聚焦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拓展校地校企合作，主动融入服务辽宁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建设，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先进技术示范推广，积极培育新农人队伍和农业新质生产力，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副省长吴春耕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厉志梅、贾露生报道，5月21号，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常务委员职务调整名单草案、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免名单草案，讨论通过政协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组召集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2025年度委员履职绩效评估的情况报告、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委员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办法试行。
0: 周波指出，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人民政协作用发挥在委员，优势在委员，活力在委员，要以履职绩效评估为抓手，结合今年专委会基础性作用提升年各项工作，在激发活力、提升能力、健全机制上持续用力，要聚焦能力建设，通过组织集中学习培训、举办政协大讲堂、委员讲堂等方式，不断提升委员履职专业化水平，要健全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委员履职评估体系，科学反映委员履职情况，规范委员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培训工作质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领军学者黄河教授做了一场主题为合成生物引领生物制造发展专题报告。这场报告不仅是一次前沿科技的头脑风暴，也是一次辽宁大力发展生物制造这个未来产业的动员会。
0: 90分钟的报告，黄河院士从糖的生物制造讲起，深入浅出，合成生物学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幻想，而是可以落地出海带动转型的现实力量。区位加资源加开放构成了辽宁发展生物制造的突出优势，将成为带动辽宁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沈阳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宁先生。
3: 在听课的过程当中，我也在盘点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科特色，其实我们还真有很多点上做得很好，我觉得完全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未来产业方向的布局，我们很好的去这方面去深耕。
0: 这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对表，对表国家战略的方向，对表产业变革的节奏，对表辽宁在生物制造这条赛道上究竟该往哪里发力，从哪里破局。黄河，
4: 还需要有更好的商业经营团队和科学家进行高度的融合和整合，更多的优质的资本进入到辽宁来，然后帮辽宁打造良好的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的产业。如果后面如果有机会跟辽宁的科研单位、跟辽宁的企业合作，我也非常乐意跟大家一起把辽宁的生物制造产业做好。
1: 瑞平，一纸桥批，一诺千金。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乔批这个充满年代感的信物进入大众视野，一封银信辗转万里，经过数不清的环节，每一道京省人都签章核验，确保钱款与信件完好无损，让海外游子的血汗和乡愁安然无恙地回到亲人手中。他串联起下南洋侨胞的家国情愫，更彰显着跨越世纪未曾动摇的诚信力量。
0: 这背后是刻在骨子里的重信守诺，是人无信不立的文化自觉，是跨越山海穿越生死也不曾改变的坚守和执着。如今车马慢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有时候仿佛承诺也跟着失去了分量，任何一次轻诺寡信看似占了一时

0: 虽然乔丕已然躺在了博物馆的展柜中，但这份百年坚守的诚信却永不蒙尘。希望给阿嬷的情书能让我们记住乔丕的故事，更读懂这份深藏于民族风骨中的一诺千金。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连日来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推出沈阳处处有故事之东北超系列， 从辽沈足球的历史荣光与时代回响，到一生热爱的辽宁球迷故事，见证沈阳这座足球之城的荣耀与传承。人民网加推出报道，东北超沈阳卫赛已得分。报道说，沈阳用创意和诚意将一场足球赛办成了全民参与的城市嘉年华，有都市圈的全域联动，有一票玩转沈城的宠客之道，有全民参与的营商热情。
2: 沈阳用行动证明，这里不仅有厚重的过去，更有动感的未来。这里不仅能生产大国重器，更能创造快乐，点燃梦想。今天东北超揭幕战打响，八支球队打造属于东北大地的足球盛宴。新华社视频号设置话题：八城联动，你看好哪座城市？央视新闻邀请嘉宾看球，相约东北超。
0: 央视新闻还将视野投向热情参与的队员和球迷，他们岁月已不再青葱，但热爱依旧滚烫。中国新闻网重点关注各地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报道为球迷支招。如果不能亲临现场，那么在沈阳市浑南区的环球港动感城、浑河外滩、浑南之下、盛京大奥莱四大官方第二现场观战，不仅能同样享受到东北超的热情，参与各类有趣的活动。 沈阳铁西红梅文创园老厂房主题市集如约启幕，为城市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今天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四省区拉开大幕，本台记者杜红林昨天提前探班沈阳赛区开幕式彩排现场。你好东东，
4: 老弟你可真有礼貌啊，还知道跟东哥打招呼呢，咋的？
5: 是不是还想跟东哥唠唠沈阳队呀？刚刚跟我对话的呢，就是机械巨虎东东。那开幕式当天呢，您只要来到现场，就能够像我一样跟东东呢进行一个互动。相信他给您的答案，一定是出乎您的意料。巨虎东东东北超现场装配负责人李新成。
6: 它的总重量32吨，就真正的老虎的一些肢体动作和表情动作和吼声啊，另外还可以进行那个人工对话啊。我们的巨虎东东啊，既是东北超的东，也是东北的东。作为东北超的主播机构，辽宁广播电视台调集最新的
1: 4K 全 IP 转播车，投入近30人的技术保障团队，全力保障东北超开幕式、揭幕战和每场比赛的转播。
6: 辽宁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转播部主任党涛。一般的转播呢，可能在十几个机位就够了，但这次东北超用了20几个机位，那我们也是体现出了整装东北啊，也要把这个整个东北超的比赛呢全面的展示给电视观众。整装东北蓄势待发，今晚东北超开幕式亮相，我们一起期待。
0: 本台记者马红鹏、卢晓可报道，昨天辽宁省未来产业集群大会暨辽苏合作成果对接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相关部门介绍我省重点布局的10条未来产业链，并发布支持政策，邀请南京大学教授、原子制造研究院院长、南京原子制造研究所所长宋凤林做报告。
1: 省科技厅还与南京大学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原子级制造创新合作的协议，南京大学原子制造研究院与省内相关创新团队签署合作协议，辽宁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成立。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第二届辽宁宠物产业品质电商合作交流活动在鞍山启幕，副省长顾军出席。 本次活动汇聚京东、阿里巴巴等知名电商平台、国家级行业协会、领军宠物企业、宠物主播达人等500多名嘉宾、150多家。

0: 企业，设置宠物产业服务政策宣讲、宠物产业电商供应链展洽等活动，聚焦宠物产业与直播电商深度融合，搭建全链条资源对接平台，着力打造全国宠物产业电商交易中心，助力我省宠物经济品牌升级。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将以小雨、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傍晚前后，全省降水陆续收尾，南风4到5级，盘锦6级，最低气温13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0到23摄氏度，朝阳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下面我们
6: 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8: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9: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1: 零号报告。
12: 零号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12: 明白。
1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4: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3: 中国

0: 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6: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7: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6: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8: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6: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9: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种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6: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7: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

0: 也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4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城市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

0: 贵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1: 刮风，
2: 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下面我们一起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半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7度，盖州24到17度，大石桥24到17度，半一圈25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智慧服务全天候，技术温度暖民心。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落脚点。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聚焦群众公共卫生咨询需求堵点，创新推出微信公众号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以智能化手段打破服务时间和空间限制，用科技力量传递民生温度，书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去年12月，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依托 Python 语言及腾讯元宝人工智能应用搭建，精准聚焦疫情防控咨询、HIV 政策咨询、病媒生物防治、预防接种指南等民生高频需求，打造出7x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服务模式，成为全市疾控领域智能化服务样板，有效提升了公共卫生服务效能。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4: 这个进到这个营口市疾病防控中心的公众号以后，选择你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可以是输入关键字，也可以输入这个完全的问题，点这个发送。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后台呢进行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搜索，现在就把这个所有这些回答的问题，包括如果有不清楚，这个也能看到这个咨询的电话。
3: 作为营口市深化智慧政务建设的又一创新实践，这套 AI 分身系统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共卫生服务实际需求，实现核心民生服务场景全覆盖。相较于传统人工客服，该系统彻底摆脱时间和空间束缚，能够实现秒级响应、零延迟答复，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系统搭建过程中，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技术骨干刘子维凭借扎实的编程技术完成系统适配优化，同时整合各业务科室政策文件、专业指南和常见咨询问题，搭建起权威的智能知识库，让系统可快速识别关键字，精准匹配答复内容，实现了从简单政务咨询到精准智能导办的服务升级。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防治科刘子维：
4: 利用派生

0: 员对程序员去进行适配优化，并将其嵌入微信公众号。我们整合了各业务科室及办公室在日常工作中积累的咨询问题，含电话咨询，构建了问题答案数据库，最终打造出公众号的 AI 分身。
1: 运行至今 ，AI 分身已累计解答群众咨询1110余条，既大幅减轻一线工作人员日常咨询答复负担，又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专业的疾控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0: ，AI 分身呢打破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做到全天候24小时回复，而且这种回复呢是即时触发，没有这个延迟。那么第二个呢，让人工智能呢嵌入这个公众号，也有进行有的放矢的这种搜索，能够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工作的质量。
1: 记者感言，小小 AI 分身是我市持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更是疾控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摆脱惯性思维，聚焦用户体验，紧盯群众咨询难、响应慢的急难愁盼，把技术创新与民生需求紧密结合，让政务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适配，从限时办结转向全天候响应。这充分说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非喊口号、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敢于突破常规，勇于创新求变，把为民造福的落脚点放在提升服务质感、优化群众体验上，用实打实的便民举措让数字政务更有温度。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工作要求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营调研时的工作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主动担责、动真碰硬，从严从实从快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涉及我市典型案例和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案件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并建立台账、分类登记、消耗管理。要认真领会、迅速落实新委省长调研中关于企业合规生产、污水处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明确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反馈的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对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方面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规范一片。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源头治理，加强日常监管，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至22号，马来西亚商界青年辽宁商业考察团来营开展经贸考察，进一步深化马来西亚与营口的经贸往来和产业协作，推动两地在技术互通、产品出口、跨境贸易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考察团先后走进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荣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口广元食品有限公司和辽宁新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厅及研发中心，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线运营、产品创新研发及出口业务开展情况，同时与企业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围绕速冻食品出口、泡沫铝等新材料跨境合作

0: 智慧中央厨房建设、建筑装饰材料供应等项目深入洽谈，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探讨合作发展新路径。考察团还走进营口辽河老街，沉浸式感受百年商埠的历史底蕴与非遗民俗魅力，直观了解我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进一步增进对营口城市发展的全方位认识。考察期间，两地企业已就部分产品出口及技术合作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下一步，市侨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营口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机制，持续跟进落实对接成果，积极助力营口企业抢抓机遇走出去，为营口全面振兴发展汇聚侨界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顺利举办，市卫生健康委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落实赛事医疗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参赛运动员、工作人员及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市卫生健康委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多次赴鲅鱼圈区实地勘察赛道，围绕医疗点位布局、急救力量配置、伤员转运通道搭建等核心环节精准对接，细化人员、车辆、设备、赛后服务等事宜，推动保障工作闭环落实。市卫健委牵头制定专项保障方案与应急预案，成立统筹小组，下设医疗应急、救治、疾控等五个专班，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固定加移动无缝医疗监护体系。在42.195公里赛道布设26个固定医疗站，配齐医护、救护车及 AED 等急救物资，搭配3台流动救护车动态巡护，全程响应突发状况。同时明确2家市级医疗机构为定点救治医院，组建医疗专家组驻点支援，开通先救治后手续急救绿色通道，赛前开展专项急救培训与实战演练，全面夯实保障基础。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2日，2026营口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开集，本次市集主题为文润港城朝向未来，将持续至5月26号。楞严寺公园是营口城市变迁、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的独特见证，旧时集市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是镌刻在营口市民心中独有的乡情回忆。本次市集采用1轴8区布局，划分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演艺展演等8大功能区域，园区内280个摊位，园外道路500个摊位，满足游客观光游览、休闲消费、互动观赏等多元需求。市集业态丰富，精彩纷呈。日间，非遗展演、老字号展销、文创好物齐聚一堂，剪纸、吹糖人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戏曲杂技尽显传统民族魅力。夜间，市集推出灯光秀、古装巡游等环节，增添游玩乐趣。预计今天全天市集接待游客量将突破10万人次。目前，周边酒店入住率均超过40%，营收额较平日提升近20%。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爸，我吃完了，走吧。
11: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0: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12: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0: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13: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14: 您请进，这边请。
11: 没事，多点点。
10: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14: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1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器官，在空腹和饱腹的不同状态下，胃囊大小差异可以高达20倍。很多人对于胃的认知就是一个蚕豆样的大袋子，其实不是每个人的胃都是蚕豆状，你的高矮胖瘦可能影响了胃的体型。那胃到底长什么样？吃得多胃也会变胖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养护我们的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像一个布袋，
5: 呈囊状，可以储藏和消化食物。每个人的胃不仅食量不同，受体型、肌张力等影响，它的长相也是各不一样的。在 X 射线下立位观察生理状态的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鱼钩型胃，又叫 J 型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胃部形态，张力中等，其胃底、胃体等各部宽度大致相当，多见于体型在正常范围内的成年人。第二种类型，牛角型胃，又叫做高度张力胃，胃底和胃体几乎成横胃，整个胃上宽下窄成牛角形，在矮胖型人群当中较为常见。吃饭速度过快，胃内食物排空速度较慢等，容易导致牛角形胃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瀑布型胃，胃底呈囊袋状向后倾，胃体窄小，胃泡变大，多见于身形瘦高的人或胃下垂患者。这种胃对食物排空有一定的影响，容易造成反酸、胃胀等不适，特别是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之后。第四种类型，肠型胃，又名无力型胃，呈垂直胃，外观如水袋形状，多见于消瘦的人群。肠型胃的人胃功能较为迟缓，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等问题。胃型是人为的划分，如同人的高矮胖瘦，没有截然的分界界，也非固定不变。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情况下，胃型也可相互转化，比如儿童期是牛角型胃，成年之后可呈鱼钩型，到老年可能是无力型。胃真的会越撑越大吗？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器官，胃腔的大小可以在限定范围内发生一定的变化。胃在空腹情况下呈驼背弯腰、浑身皱纹的收缩状态，大约只有鸡蛋大小，容积50到100毫升。进食后，食物通过食管进入胃，胃壁有伸缩性，开始体积慢慢变大，胃壁渐渐变薄。一般来说，正常进餐后胃容量约为1500毫升，吃撑之后可以达到2000毫升。经常让胃处于扩张状态，会减弱其伸缩功能，空腹时胃壁就容易松弛，这样胃壁产生同样的张力，需要的食物也就越多。因此经常吃太饱、暴饮暴食等，都可能会把胃暂时性的撑大，但胃容量其实是不变的。包容性强的胃，平时不仅软硬皆吃，还被迫尝尽了酸甜苦辣，频频加餐、零食不断，都可能打乱胃的工作节奏。日常饮食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胃，首先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改善消化，推荐一天摄入30克膳食纤维，具体可根据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10克坚果。在此基础上，可再增加些细粮、豆制品以及薯类等食物的摄入。每天食用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到30克。若吃完高脂、油炸等食品之后，最好吃几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的食物，避免油脂堆积。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烹饪方式，比如将油炸、烧烤改为清炖、蒸煮等等。三餐一定要固定，特别是早餐不能忽略，晚餐不宜太晚或进食太多。一般情况下，早餐可以安排在早上的6:30到8:30，午餐11:30到13:30，晚餐18:00到19:00。日常饮食切忌过饥过饱，以七分饱为宜，即胃里还没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可如果把食物撤走，换个话题，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了。另外还要做到每餐细嚼慢咽，最好保证每口咀嚼20次。老年人每口饭菜咀嚼25次以上，这样有助于减轻消化负担。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不妨先吃些清爽的新鲜水果，然后喝一小碗开胃汤，再吃蔬菜类菜肴，把胃填充一部分，这时再上主食，最后上鱼肉类菜肴， 既能保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又能避免油脂过量，保证膳食平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一天吃几个鸡蛋好的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鸡蛋本身的品质。事实上，评价一枚蛋是否优秀，各国有明确的定级标准，蛋重、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都是评价指标。哪个等级的鸡蛋最好，营养价值是否与等级有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再教你几招挑出新鲜鸡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鲜鸡蛋、鲜鸭蛋分级标准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包装鸡蛋标准，鸡蛋分为特级 AA、一级 A 和二级 B。三种蛋的蛋壳均清洁完整，呈规则卵圆形，具有蛋壳固有的色泽，表面无肉眼可见污物。等级越高，代表鸡蛋越新鲜，蛋白蛋黄的状态越好。为了便于包装和运输，鲜鸡蛋还会根据蛋重分为 CL、L、M、S 等四个级别，超过68克为 CL 号，

58到68克为 L 号，48到58克为 M 号，43到48克为 S 号。其中后三种还会进一步的分成两级，如 L 加和 L 减。事实上，以上将鸡蛋分级的做法并非我国独有，很多国家也会根据重量、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将鸡蛋划为不同的等级。美国将鸡蛋分为 AA、A、B 三级，前两种都会经统一清洗后低温保存，作为整蛋出售。B 级蛋蛋白稀薄，蛋黄偏平，主要加工为液蛋或蛋粉产品。鲜鸡蛋则会根据蛋重分为超大号、特大号、大号、小号以及迷你号。欧盟将鸡蛋分为 AB 两类， A 类蛋可做整蛋出售，常温保存但不做清洁处理， B 类蛋为不符合 A 类要求的次品蛋，常加工为液蛋或蛋粉制品。 A 类鸡蛋按重量又分为 CL 号、L 号、M 号还有 S 号。鸡蛋分级和营养价值有关吗？相对来说，我国消费者更熟悉的分类方式是根据产蛋鸡品种分为普通鸡蛋和特色鸡蛋，根据饲养模式分为笼养鸡蛋和散养鸡蛋。普通鸡蛋一般由高产蛋鸡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白壳、褐壳和粉壳三种。特色鸡蛋由特色地方鸡种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粉壳、绿壳两种。不同蛋色的鸡蛋在我国的消费比例大致是褐壳 55%， 粉壳 43%， 白壳 1%， 绿壳 1%。 从蛋品营养成分和蛋品安全的角度，不同蛋色和饲养模式不会让营养价值产生明显差异，但散养鸡蛋多会面临较大的食品安全挑战。整体而言，鸡蛋分级的主要依据为新鲜程度，同时辅以重量，因此与营养价值关联较小。比如特级 AA 鸡蛋相对更新鲜，我国不同等级的鸡蛋都经过严格检验，可以放心使用，消费者按需购买即可。除此以外，一些人还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表面沾着屎的鸡蛋会更天然更新鲜。事实上，这种产出后不经任何处理的鸡蛋被称为脏蛋，其表面往往附着着大量细菌，还沾着大量的禽类粪便、粘液、血渍等污物。在储存过程中，部分致病微生物可能通过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部，引发变质，因此其保质期往往更短。如果习惯购买散装蛋，建议优先去大型超市、大型农贸市场等交易流通快的地方买，鸡蛋更新鲜。鸡蛋作为高性价比的食材，有营养丰富、做法多样、价格便宜等多种优点，它的保质期也短，存放不当容易出现散黄甚至变味等情况。建议大家选购鸡蛋的时候，尤其是散装鸡蛋，通过四点来判断新鲜度。第一，粉。新鲜鸡蛋蛋壳坚固完整，常有一层粉状的白霜，不光滑，手感发涩，这层白霜能防止细菌进入鸡蛋内。不新鲜的鸡蛋呈灰乌色，有裂纹。需要说明的是，品牌盒装鸡蛋在出厂前经过了清洗、消毒、上膜等工序，因此手感比较光滑，购买时选生产日期比较近的即可。第二，沉。蛋内的水分会通过蛋壳表面的小孔蒸发，外界微生物也可以通过小孔进入蛋内。同等大小的鸡蛋，新鲜的往往比较重，手感发沉，不新鲜的由于失去了一部分水分，手感轻飘。第三，透。将鸡蛋对着光，不新鲜的呈半透明状，略微带红色，且能清楚地看出蛋黄的轮廓。新鲜的鸡蛋即使是对着强光也依然透不出光，看起来还很昏暗。另外，气势越小越不明显，说明鸡蛋越新鲜。第四，摇。新鲜鸡蛋蛋白浓稠，能够有效地固定蛋黄位置，但是随着存放时间延长以及外界温度的变化，蛋白中的粘液素就会在蛋白酶的作用下脱水变稀，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从而形成贴壳蛋。
挑选时

耳朵附近轻轻地摇一下鸡蛋，如果没有声音，说明整个鸡蛋气势蛋黄完整，比较新鲜。如果摇起来能听到水声，说明放置的时间较长了，鸡蛋已经买回家或存放了一些时间。也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新鲜。一，将鸡蛋放入水中，观察其在水中的状态。新鲜鸡蛋会快速沉底，不新鲜的则会弹浮下沉。将鸡蛋在一个盘子中打开，摊开的面积越小，鸡蛋越新鲜。如果能观察到细细的白色带子连着蛋黄，说明鸡蛋的细带尚在，也很新鲜。三，将鸡蛋煮熟剥开后，蛋黄较居中，没有明显的偏向一侧，蛋白能分离成三层，气势很小，说明是新鲜鸡蛋。实验显示，在冰箱冷藏条件下，前三周的鸡蛋品质跟新鲜鸡蛋差别不大，第五周仍为一鸡蛋，第六周将为二鸡蛋。但从第一周开始，室温储存的鸡蛋品质就开始下降，第三周降为三鸡蛋，已经不建议食用。新买的鸡蛋应该放在冰箱中冷藏，最好在五周内吃完。如果不便放入冰箱，应该选择阴凉的地方储存，建议两周内吃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话题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胃，以及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7: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8: 老爸，我十二点就到家。
9: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十二点啊？
10: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8: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4: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彪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窦尔敦，三战黄三泰。可是他也来到苏州城的听说了，黄三泰已经死了，而且他磕头的哥哥麒麟大侠谭宇谭凤鸣也葬身在万花岛。哎呀，当时他的心就乱了，